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和大家说一下医保的问题。2026年的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的零售药店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的制度，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呢，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这一则通知明确了直奔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呢，在定点零售药店是可以支付的，白名单之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包含以下几类药品类，就是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在医疗器械方面，你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在医用耗材方面，像我们使用的医用口罩啊、棉签棉球啊、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呢，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那么哪些种类不能够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呢？像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前段时间啊，媒体报道的在湖南有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像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啊、面膜啊、防晒用品啊、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者是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一类的产品啊，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是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用于生活的功能。还有一些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例如啊，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它也搭载了部分血压、心率辅助监测的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日用功能，并且价格比较高，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同时，医保部门也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同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呢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想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国家呀也是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的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这一次通知也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这一则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下一步，我们国家医保局也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的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的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且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违反了《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必须解除医保定点服务的协议。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网络安全呢，事关每个人。当我们在网上留下痕迹的时候，个人的信息可能面临被窃取的风险。所以说，提升个人信息安全的意识，养成良好操作习惯，也是降低风险隐患的重要途径。那今天和大家说一下微信，微信有两项权限不关，可能你的隐私和钱都可能泄露。第一，清理第三方的授权，大家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来点击授权管理，解除一些不常用以及不明 APP 的授权，切断信息泄露的渠道。具体操作方法是，可以使用你以下的信息或权限，点击昵称或者是头像来解除授权。第二种，删除陌生的登录设备，大家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点击账号安全，来找到登录设备管理，删除陌生的旧的设备，防止被远程操控。大家可以找到账户安全，然后点击登录设备管理，这个时候呢，把它关掉，或者关掉与其没有关系的登录设备就行了。我们都知道啊，现代生活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手机里保存着重要的个人

信息的功能。关闭常用聊天软件当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呢，也是必须的。当我们发布动态的时候，也要大家注意啊，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那假如说可能会问了，哪些聊天软件当中的信息容易泄露呢？你像附近的人啊，漂流的屏啊，或者是常去的地点啊，或者是允许陌生人查看啊，这样的消息和功能呢，建议大家及时的关闭。另外，我们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正规的应用程序，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在注册的时候要设置密码，不要偷懒，不要用生日啊、姓名缩写等等。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的内容。对于使用该软件没有必要的权限，要进行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朋友们，当你们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呢，怎么维权呢？第一，要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事的账号，比如微信冻结账号功能等。第二，要修改密码，所有的关联账号，比如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更换更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第三呢，要留存证据，来保存泄露相关截图啊、短信、邮件等，记录泄露的时间、途径。第四，投诉举报，要向涉事平台投诉违规应用，或者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或者是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第五步，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的时候要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我们接着来聊啊。近年来呢，像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牛油果等食材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标签。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一些人将超级食物当作健康特效药，忽视了科学饮食的本质。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呢，超级食物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定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超级食材。它们确实有突出的营养优势，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能替代均衡饮食的关键作用。这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材确实有其独特的营养亮点，像羽衣甘蓝，低热量高纤维，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人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像姜黄中的姜黄素经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你像藜麦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啊是一种营养全面的谷物，它的蛋白质质量优于多种谷物等等。但是这些营养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独当一面，更不能够掩饰其自身的食用局限。这么和大家说吧，没有一种食材适合所有人，人们在食用前一定要充分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发挥其营养优势，同时尽量少地引入油、盐、糖等其他的成分，使得最终的入口食品符合营养健康的要求。咱比如说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消化功能不佳者呢，过量食用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亚麻籽不能生食，并且热量比较高，肥胖或者体重偏高的人群需要严格控制它的摄入量。牛油果虽然富含优质脂肪，但是热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热量啊，堪比一碗大米饭，随意大量食用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体重的负担。高血脂、肠胃功能弱者也需要控制。

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如果呀，你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并不能单纯的依赖某种食材，而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把普通、家常、易得的食材吃对，性价比会更高、更安全，也是更适合长期使用的。你像红薯、玉米、山药，富含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热量也很低，饱腹感也很强，健脾养胃，还能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减少发胖的风险。你像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叶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钙含量丰富，抗炎护眼，帮助代谢，家常炒煮就很有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超级食物作为日常饮食的补充，在了解自身身体状况的前提下，适量的食用，充分发挥其营养优势。比如咱们可以用牛油果替代部分的黄油、肉类，用奇亚籽搭配粥品、酸奶，既丰富饮食种类，又能获取其营养益处，但是绝不能将其当作健康依赖哦。健康的饮食呢，从来不是依赖某一种神奇食材，而是坚持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荤素均衡，然后再结合适度的运动，才能真正守护身体的安康。和大家想说，饮食调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指导。如果有特殊的营养需求或者健康的问题，咱一定要及时的咨询专业的营养科医生，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饮食方案，避免盲目跟风，才能做到科学饮食，守护健康。所以说，以下我们说的养生神器呀，其实是在悄悄的催胖，咱们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0: 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2: 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摆脱焦虑。有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呢是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非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啊陷入焦虑呢，是因为凡事都迫切地想要一个结果，在脑海当中反复地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陷入不安与惶恐。这个时候咱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的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咱先搁置。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如呢坦然地放手。你紧握双手，里面呢往往空空如也，但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拥抱的更多。世间的美好并非皆能拥有，心中所愿未必皆可实现。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呢，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呀，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面装满了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维艰。遇见智者问他，你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说呀，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后顿悟，扔掉了大部分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了不少。这人生啊，如同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呢，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令人心动，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不是失去，而是解脱。正如有句话说得好，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比如说呀，当你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总是想着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是呢，有一些缘分啊，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是回不到从前了。遇人不淑，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了，任何外在的维系呢，都是徒劳。有一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是常态，对留下的人咱要真诚的相待，对离开的人咱要道声珍重，优雅的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白。我们经常会遇到想不通的事情啊，他们就像心头的结，越扯越紧。但人生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也并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总是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现实呢，常常不如人意。有一些事呀，咱想不通就不要想了，也是一种智慧。有一些心结呢，解不开咱就不要解了，这也是一种洒脱。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够在迷茫当中找到方向，在焦虑当中寻回平静。人生如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呢，只会更加迷茫。你先往前走几步，这或许雾就散了。咱要学会反着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啊，愿我所有的听友都能够有反向的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都想长寿，但是大家知道吗？长寿的人呢，通常具备共同的特征。越来越多研究发现，长寿之人越来越有以下我要所说的这七个特征。特征之一，肠胃功能好。常说呢，能吃才是福气。事实上，能吃确实是身体较为健康的标志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消化能力往往下降，肠胃功能也会不如以前。如果超过60岁之后，对食物的摄取量和之前没有很大的差别，那就说明你的肠胃各方面功能运转比较健康。只有肠胃健康，才能让身体有机会吸收更多的营养物质，这些对于延缓衰老、保持活力是很有帮助的。特征之二，手劲儿大，握力大。在中老年人当中，握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肌肉强度，也能反映出疾病死亡的风险。2022年，中国循环杂志发表了一项我国本土人群的研究，在对12个省份、115个社区的近4万人进行了平均7-8年的随访之后，有数据表明，握力每下降5公斤，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会增加14%，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2%，心血管死亡风险会增加16%。研究人员也认为，较弱的握力与因病死亡风险增加成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肌肉力量更强的人，肌肉力量弱的患者病情呢，可能发展得更快，更有可能因为疾病而死亡。特征之三，走路快，步速快。走路快，步速快的人可能更有长寿的潜质。有研究发现，步行速度与反映身体衰老的指标白细胞端粒长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身体年龄越大的人，细胞的端粒长度就会越短，而走路快的人呢，比走路慢的人白细胞端粒长度明显更长，这也意味着具有更大的长寿可能。走路慢的人和走路快的人之间的白细胞端粒长度差异相当于16岁的年龄，这就相当于走路快的人啊，要比走路慢的人要年轻16岁哦。特征之四，大腿粗，臀部大。在2020年的时候，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纳入超252万名参与者的大型研究发现，大腿粗，臀部大才是最理想、最长寿的宝藏体型。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组数据显示，大腿围在所有参与者当中呢，大腿维度每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就会降低18%。臀围呢，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率会下降10%。而这种关联在女性当中更为显著。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大腿粗、臀部大的身材，彰显的是更为有益的臀部脂肪和肌肉量。所以咱们不要再嫌弃自己的腿和臀了，或者真的是长寿体质的象征。特征之五，心态好，更乐观。常言道啊，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心态。心态好，乐观的人也更容易成为长寿之人。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年龄、性别的研究参与者进行乐观程度评估，按照乐观程度分组比对，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直至去世的追踪回顾。

提防。综合考虑锻炼的水平、饮食、吸烟、饮酒等因素，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啊，乐观组比不乐观组的寿命长约10%。研究人员认为，乐观的人往往会有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有可能进行更多的运动，不太可能会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延长寿命。乐观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朋友们，乐观啊，是一种能够延长人类寿命的社会心理资源，可以帮人调动身边一切积极因素来维持健康。乐观的人更容易调节情绪和行为方向，更有效地从压力和困难当中来恢复。而且一个人如果总保有乐观积极的心态，会更容易从烦恼当中解脱，心理压力能够得到释放，身体内在的和谐程度会更高。特征之六，轻微胖腰围细。老人瘦一点更长寿还是胖一点更长寿呢？有研究发现，微胖且腰围细的老人更长寿。2024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施晓明教授和吕月斌教授等在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80岁以上老年人的体重指数、腰围与死亡率的关联。这一项研究发现啊，在高龄长寿的老年人当中，体重指数较高且腰围较细的体型，死亡风险是最低的。这一项研究收集了5306名年龄超过80岁老人的身材数据。研究发现，身材微胖、腰细更有利于长寿。微胖的指数呢，是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每增加每平方米1000克，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5%。体重指数在每平方米28千克左右时，死亡风险是最低的。这就表明高龄老人的身材稍微胖一点更有利于长寿。咱再来说一下腰细的指数，腰围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非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呈正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同样的身高胖瘦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腰围更细，则这个人死亡风险会更小，长寿的可能性呢会更大。特征之七，心肺功能好。2022年，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对超过75万人的分析研究，发现心肺功能不佳比任何传统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都危险。研究发现，心肺功能最好的男士和女士比心肺功能最差者分别多活6年到7年。那么根据健康中国表示啊，跳绳呢是最高效的有氧燃脂运动。从能量消耗看，以每分钟跳70到80次的速度跳绳10分钟，消耗的能量大约等于慢跑15到20分钟。但是想通过跳绳这项运动减脂，还要看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长。建议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持续跳绳1到2分钟，休息1到2分钟，间隔完成20到30分钟即可。体能好的人可以挑战间歇式跳绳，也就是每分钟跳150次，每跳2分钟休息30到60秒。咱再来说一下电子烟的问题。很多人都说烟对身体不好，那我抽电子烟怎么样呢？根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6月1号，有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肿瘤学前沿》的研究结果显示，电子烟对于人体的损伤或许比传统烟草更大。研究结果显示，与非使用者相比，电子烟使用者体内有3124个基因出现了显著表达异常，而传统吸烟者体内的异常基因为2180个。电子烟使用者的异常基因当中，有超过60%是独有的。
研究显示，使用水果味或者混合口

口味烟油的电子烟使用者，以及使用第四代高级可重复注油设备的群体，其基因表达的改变呢最为显著。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流歌手。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天涯》。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持。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

0: 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车轮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被绑上了一条狂飙的公路，马车改变了城市，火车重新定义了时间，汽车则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声音、气味和模样。但这趟旅程并非只有赞美，也有抵制、失控与代价。如今在共享出行、自动驾驶与气候变化的交汇点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停下来问一句，我们和车的关系究竟走向何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车轮上的历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888年八月的一个清晨，天色还没完全亮透，德国曼海姆市的一处住宅里，一位名叫博莎本茨的女士悄悄起了床。她没有叫醒还在熟睡的丈夫卡尔本茨，而是轻手轻脚地叫上了两个10多岁的儿子尤金和理查德，三个人一起把那辆名叫奔驰一号的三轮汽车从车棚推到了外面的路上，生怕发动机的响声惊动了屋里的人。这辆车只有三个轮子，是一台圆形车，外观简陋的像一辆没有马的马车。博莎在餐桌上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要带孩子们回趟娘家，她的母亲住在65英里外的普福尔茨海姆，至于怎么去她故意没写清楚。她心里藏着一个大胆的念头，她要向丈夫证明他发明的这辆怪东西不只是能在院子里转圈玩的玩具，他完全有本事跑长途，能在真正的公路上行驶。博莎本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和卡尔结婚后，不仅把自己的嫁妆投进了汽车的研发中，还经常和丈夫一起试车。 他对这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工作原理都了如指掌。他知道奔驰一号的单缸发动机马力很小，只有两个档位，能够勉强地爬上平缓的坡，但稍微陡一点的路就得靠人力帮忙。所以他特意带上了两个半大小子，到了爬不动的地方，这两个小伙子就是现成的推车工。而且这辆车当时还没有单独的油箱，只在发动机顶部有一个很小的储油器，跑不了多久就需要往化石器里加一种叫粗汽油的溶剂油，这种油在药店里当作家用溶剂出售，水也得经常加，用来冷却散热器。博沙早就盘算好了路线，沿途经过的几个市镇都有药店，正好可以买油。一路上果然麻烦不断，上坡的时候车子喘着粗气爬不动，有一次正好路边有两个农民看得目瞪口呆，博沙就请他们帮忙推了一把。不是所有人都对这辆怪车抱有好感，据说有些路人看到这个没有马却自己会跑的东西，吓得跪在地上祷告起来，觉得它像是魔鬼的造物。博沙顾不上这些，他得应付更实际的问题。燃油管堵了，他就用头上的帽针把它捅通，一个阀门漏水，他解下吊袜带临时堵住，点火线上有处绝缘皮磨破了导致短路，他也想办法给换了。好在车轮还算争气，后轮是钢圈，前轮是实心橡胶轮胎，不用担心爆胎或者漏气。一路上他不断给丈夫发电报，告诉他自己的位置和情况。到了黄昏时分，他和两个儿子终于灰头土脸地赶到了普福尔茨海姆的外婆家。几天后他们又开始返回曼海姆，这次选了一条山路少的路线，但途中还是得不停地停下来加油加水。为了让刹车更管用，他们还在一家鞋铺给刹车片加了一层皮革。这趟旅程后来被讲成了传奇，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自驾游。更重要的是，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博沙回到家后，把一路上的经验和问题都告诉了卡尔。在妻子的建议下，卡尔给汽车增加了一个更低的档位，这样爬坡就不再需要人在后面撅着屁股推车了。刹车系统也得到了改进，因为下坡时原来的刹车效果太差，卡尔保留了博沙那个临时想出来的办法，在刹车片上覆盖一层皮革。最关键的是，这次旅行让卡尔本茨信心大增，他不再怀疑自己的发明能不能被世人接受，而是更坚定地继续改进，让这辆车距离上市越来越近。一个月后，慕尼黑车展隆重开幕，卡尔本茨获得了一枚金牌，记者们的闪光灯对着他和他的汽车闪个不停。不久之后，他的汽车正式开卖。今天在博沙当年行驶过的路线上立着不少纪念牌，他在威斯洛克镇买粗汽油的那家药店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家加油站。那次大胆的旅行把汽车介绍给了全世界，也向人们证明了这种新奇的机器完全能够应付日常生活，虽然偶尔也需要一根帽针来救急。沿途人们表现出的困惑、害怕和惊叹，也恰好预示了日后大众对汽车的各种复杂反应。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辆噗噗作响、慢吞吞跑在乡间小路上的三轮车，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世界的面貌。车轮上转动的是人类的命运，交通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人类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车轮上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另一场关于汽车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自动驾驶汽车的支持者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梦想。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就公开宣布， 公司的目标是通过自动驾驶、电动共享和联网汽车技术，创造一个零碰撞、零排放、零拥堵的未来。他在一次采访中特别强调，自动驾驶最大的机会在于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自从未来奇观那样的概念车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讨论，机器会不会比容易犯错的人类司机更安全？数据摆在那里，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还有2000万到5000万人受伤。交通事故是15岁到29岁人群死亡的头号原因。近几十年来，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确实让死亡率大大降低，但从2014年开始，美国的道路死亡人数又反弹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智能手机让司机分了心。而自动驾驶汽车拥有360度的视野，反应速度远超人类，理论上它可以提前预测危险，甚至发现人类司机根本看不到的风险。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真的普及了，未来的人们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对这么多人丧命车轮感到难以置信。除了更安全，自动驾驶汽车还能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带来自由和独立，比如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实际上，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开始在一些退休社区运送乘客了，那里的居民往往对开车缺乏信心，或者不想承担买车的麻烦。2016年，谷歌发布过一段视频，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安静的社区里，一位名叫史蒂夫·马汉的盲人独自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出门办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安全驾驶员的情况下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非谷歌员工。马汉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整个过程就像跟一个技术很好的司机在一起，这种车会彻底改变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生活。自动驾驶汽车轿车服务还可以解决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人们可以先坐机器人出租车到公交站或火车站，再换乘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样一来，在人口密度低的社区或者服务差的交通荒漠，公共交通也能变得可行。有些城市甚至可以运营自己的机器人出租车车队，用富裕社区收来的车费补贴贫困社区的出行。共享自动驾驶汽车还可能模糊私家车和公共交通之间的界限。支持者们认为，通过普及这种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整个社会的交通公平性都会得到提升。很多分析人士预测，城市居民会大量转向自动驾驶汽车。道理很简单，在需要的时候叫一辆机器人出租车，比自己养一辆车便宜多了。现在轿车服务每英里的成本大约2.5美元，而自己养一辆私家车每英里的成本大约是1.2美元，付给司机的费用占了轿车服务费用的60%左右。投资银行瑞银集团预测，如果撤掉司机同时改用电动车，轿车服务的成本可以降低80%，降到每英里0.5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普通西方家庭每年开10000英里的话，如果改用机器人出租车，每年的交通成本可以从12000美元降到5000美元。正如瑞银的一位分析师所说，一旦汽车变成自动驾驶，拥有一辆车的重要性就会大大下降。便宜的机器人出租车可能会降低人们的买车意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优步、来福车这样的网约车公司以及一些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已经投了数10亿美元去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哪家公司能先做出能用的机器人出租车，就能在价格上打败那些依赖人类司机的网约车公司，也能冲击靠卖车赚钱的传统企业。正因为担心这一点，自动驾驶初创公司、网约车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结成了一张不断变化的合作网络，大家互相投资、互相压注。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真的能降低汽车保有量，那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车少了就意味着浪费在停车位上的空间也少了。要知道，私家车

95%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有人对葡萄牙里斯本的自动驾驶汽车使用情况做过建模研究，发现该市现有的20.3万辆汽车，只需要2.6万机器人出租车就能够替代。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诺顿指出，城市里大量的黄金地段被用作停车位和车库，一旦这些空间被释放出来，各个城市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利用这笔意外之财。盖房子是最直接的选择，也可以建公园或者游乐场，街道可以重新设计，给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腾出更多空间。而且自动驾驶汽车预计都是电动的，噪音和污染也会大大减少，交通拥堵说不定也能缓解一些。共享机器人出租车的广泛使用会让道路空间利用得更有效率，电脑控制的车辆可以智能规划线路，避开堵车的地方。一旦普及开来，自动驾驶汽车之间的跟车距离可以比人类司机近得多，从而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读完《车轮上的历史》这本书，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博沙本茨那次偷偷摸摸的公路之旅。一个家庭主妇用帽针捅油管，用吊袜带堵阀门，硬是证明了汽车能跑长途。从那时到现在，人类对让车自己跑的执念从未消散。这本书让读者看到，每一次出行方式的变革背后都是无数大胆的尝试和意外的突破。自动驾驶的梦想固然激动人心，但回望来路，那些在乡间小路上噗噗作响的三轮车，或许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起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车轮上的历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考古者说，从战车到特斯拉，车轮转动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权力、力量与阶层。读完再看堵车，心态都变了。读者哲学家说，原来罗马铺路是为了运军粮，自行车解放了女性。这是一本把交通史讲得比小说还精彩的小书。读者后视镜里的风景说，马车、火车、汽车，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速度与囚笼。历史有趣，更让人思考未来该往哪里开。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历史的沸点》《丝绸之路大历史》《全球海盗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世界上最长的书不是小说，而是法律全书。如果你以为《战争与和平》够长，那你还没有见过法国作家乔纳森·贝兹创作的法律全书。这部作品长达100多万页，占据23米书架，重达2吨，内容包括全球各地

0: 法律条文与解释，看似严肃，其实是艺术行为装置，讽刺现代社会的法律堆砌症。它既是书，也是展览品，观众无法完整读完它，却能被它的信息洪水所震撼。这提醒我们，书不总是为阅读而生，有时它也在逼问我们，你真的了解你的生活规律吗？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是否发现这些年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出去打工，尤其是年轻人。我有一个同学，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因病过世，他们姐俩呢都是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前些年他的母亲学了家政的服务，做了保姆，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加上他母亲忠厚老实，这些年呢倒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去年我这个同学的母亲到了一家退休煤矿老工人家里做保姆，照顾退休的老领导。由于老母亲老实本分，这个老工人呢便提出了说，咱俩人一起生活吧。两个人啊有退休金，儿女们看着呢也都同意。本以为我同学的母亲会欢天喜地的接受，没想到啊这位老母亲一口拒绝了。她说呀，我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了，早就习惯一个人了，现在呢冷不丁找一个人过日子，两个女儿的脸上也不好看。再说了，我本本分分当保姆，做一个月挣一个钱，简简单单，要是跟老人搭伙过日子，工资没了还得看人家脸色，他儿女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他的儿女们。为了免去后期的麻烦啊，我这位同学的母亲主动离职，又找了下一家。想想也是哈，类似这种保姆嫁给男主之后争财产的事情也是很多，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我这位同学的母亲啊，真的是人间清醒。过去讲究养儿防老，人老了就会跟着儿子女儿一同生活。古代呢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子尽量的不要去外地，如果去一定安置好父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交通的便利，加上人们都读书念书，孩子们长大了就五湖四海的出去了，有一些时候儿女呢也是身不由己，想尽孝可是要工作，要挣钱养家，实在是力不从心。如今雇保姆倒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养老方式，相比于找老伴儿，保姆的这种雇佣关系呢反而更简单，更可靠，也更有保障。相比于养老院，居家保姆伴儿更合适，老人不用挪地方，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会更加的舒服。那为什么现在居家保姆式陪伴养老越来越流行呢？今天再来说一说。晚年找老伴儿，甚至比年轻人相亲还要繁琐，毕竟火了大半辈子了，什么风浪没见过呀，晚年找老伴儿很少能找到合适的。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单身的阿姨啊，单身的大姐，今年呢刚50多出头，老伴儿走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有遇到合适的。说实在的，这个年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要顾及儿女的情绪，还要看一下对方条件人品如何，将来去谁家生活，财产怎么分配，这些都是问题。哎，但是雇佣保姆就不同了，白纸黑字签订好合同就行了，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保姆照顾一日三餐也就可以了。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啊，上海有个老两口腿脚都不方便，后来呢被女儿送到了养老院，老两口

害怕养老院这种环境，在养老院吃不好睡不好，一心呢就想回家。可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呀，生活压力大，既要忙事业又要兼顾孩子，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呢，就像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幼儿园会有老师哄着，但养老院呢则是一片暮气沉沉。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多人表示宁愿死到家里无人问津，也不愿意去住养老院。所以人到晚年，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如果能找到可心的保姆，晚年幸福指数呢也会高一些。当然了，想要晚年过得舒适，关键是年轻的时候要提早做好准备和养老规划。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咱们再来说一下父母养老金的问题啊。我有一个发小呢，他很有福气，咱小的时候玩的这几个人就他嫁的最好。都说女人嫁人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我才发现呀，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发小常常说，我宁为五斗米折腰，主要是公婆的退休金太给力了。我这位发小的婆婆呢，是一位中学退休老教师，这些年退休金也一直在涨，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块钱了。她的老公公啊，是退休老工人，虽然比婆婆少一点，但是每个月也有4000-5000块钱，公婆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就10000出头。关键是公婆有闲有钱有时间，生完了老大，我这位发小呢就去上班了，孩子呢交给公婆带，她也很放心，毕竟孩子的奶奶是一位老教师。后来我这位发小生了二胎，也是休完产假就去上班，公婆两个人也都有时间带孩子。原来孩子小，照顾起来比较费精力，公婆和他们住在一起。现在孩子大了一些，这个老大呢也上2年级了，小的也上幼儿园了，他的公婆呢就搬回了原来的房子，离得很近，每天早上就过来给做做饭，一直吃到晚餐之后收拾完，公婆呢才回到自己的家。而且呀，我这位发小她的婆婆人真的很好，除了看书带孙子孙女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也不出去跳舞打麻将。我们聚会的时候啊，都很感慨说呀，你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遇到这么好的人家。这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在儿媳和女婿心里啊是不一样的，你就算是在亲生子女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期节目咱就来说一说这个父母有退休金和没有退休金的区别。首先要说的是，父母有退休金啊，儿女会轻松一些。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会很有尊严，活得很有体面。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对方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啊，我叫她表妹，她特别的优秀，是咱们中国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后来考研呢也是专业第一，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设计院工作。哎，这挺好是不是？但是呢，她在婚姻上没有那么顺利。她个人条件好，但是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好的呢，看到介意他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差一些呢，他又不愿意，这一来二去呢就耽误了，到现在我这位表妹啊都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些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比较轻松自在，不仅不拖累儿女，还能帮扶儿女，在儿女相亲的时候呢，父母有退休金，这个绝对是加分项。有一位老爷子，他摔了一跤昏迷了，两个儿子呢就把这位老人拉到北京就诊，诊断出了有脑瘤，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当然手术也是有风险的。经过商量呢，两个儿子把老人从北京拉回来了，放弃治疗。其实费用也不算高，前后加起来10多万，但是啊，老人没有退休金，两个儿子的工资也都很低，属于那种四处打零工的，有活的时候就挣点儿，没活的时候只好待着。这笔费用啊，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把老人拉回家之后，老人又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清醒的时候跟儿子说呀，给我看看病吧。哎呀，看着挺可怜的。当时这件事情呢，议论了好久，都说两个人没有尽孝。你看哈，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老人的晚年终归是过得不那么体面。如果没有赚钱的能力，那么基本生活开支就得完全依赖子女接济或者是微薄的积蓄。而现在这个社会，子女生活压力很大，要养活自己的孩子，有的还有房贷，有的连房子都还。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要马上告诉我们的孩子，快递不能什么都收。现在网购收快递已经是大学生日常，骗子瞄准学生涉世浅、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把诈骗的套路藏进快递里。很多同学签收拆开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被骗几千上万的生活费。有一些女生大一的新生受害更多，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转给咱家里上大学的孩子，要分清这五类危险的快递，遇到呢直接拒收，不要签收，不要拆开。第一个，没有下单却寄来的中奖礼品快递。你想哈，你从来没有买过，就莫名的收到水杯啊、小摆件、记事本、兑换卡的包裹，里面附带刮奖卡片、二维码，标注着平台回馈、免费领奖、抽中家电现金。它这个流程骗局很简单，你扫码进群，骗子先发小额红包博取信任，然后呢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做刷单任务，小额返利，让学生放下戒备。其次，要求大额垫资下单，转账之后直接拉黑失联，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损失。是有真实案例的，多地高校呢都有学生因为扫码领奖参与刷单，被骗走全部的生活费。提醒大家，非本人购买的陌生快递直接拒收退回，绝不扫码，不进陌生群。第二种，高额货到付款的快递。当有一天快递员上门要求当场支付几十到几百元货款才能取件，声称呢是平台礼品试用好物，当你拆开之后发现物品廉价，甚至是空包裹，一旦付款再也联系不上寄件人，维权也无门。骗子啊，专门批量给高校宿舍邮寄小额到付件，靠大量学生付款来牟利。提醒大家，没有提前下单确认的到付包裹一律拒收。第三种，客服来电让你签收理赔专用快递。这骗子啊，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姓名、电话、快递单号，谎称包裹破损丢失，要邮寄理赔协议、退款单据，让你签收包裹后扫码操作退款。快递之内还附带钓鱼的二维码，扫码跳转虚假理赔页面。如果你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会被瞬间的盗刷，不少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的被骗。提醒大家，所有网购理赔仅在购物 APP 官方客服办理，不存在线下理赔的快递。第四种，刷单代购专用快递。像校园兼职群、短视频里随处可见什么居家代购、高佣金广告，让学生呢代收商品，寄往陌生的地址，承诺做完任务结算高额的佣金。前期小额订单正常返现获取信任，后续诱导学生大额的垫付货款，转账之后骗子直接消失，货物不在自己的手中，钱款也无法追回。提醒大家的是，任何需要垫付的资金、代收代寄的兼职快递全部都是诈骗。第五种，无寄件信息的匿名空白包裹。快递面单寄件人联系电话全部是模糊空白的，仅标注你的姓名和宿舍的地址。像这一类包裹里大多都藏着引流诈骗的卡片，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部分包裹涉及违规刷单，收件人还有可能被牵连追责。提醒大家的是，信息不全的匿名包裹直接拒签退回。那么很多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学生啊，自己的孩子和他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很及时，那么就在空闲的时候给你家的孩子来普及一下四条防骗。

的准则。第一条，自己没有网购的包裹一律拒收，不签收，不拆封，不扫包裹内的二维码。第二种，货到付款，快递未提前确认订单，直接拒签。第三种，包裹内出现了中奖卡、陌生二维码，立刻丢弃，不扫码，不加陌生好友。第四种，接到理赔、退款陌生电话，只在购物软件找官方客服核实，不私下添加微信和 QQ。 那么一旦签收后，处理办法有哪些？要不扫码，不填写银行卡、身份信息等隐私的信息，要完整的拍照留存快递面单、包裹、卡片作为证据，要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网点，原路退回包裹。如果呀，你已经扫码转账被骗了，请立刻拨打110报警，16110 96110反诈专线，同时呢告知学校的保卫处。这骗子的套路持续翻新，专门针对在校大学生下手。各位家长、老师也请多多的转发信息，提醒身边学生守住生活费，远离快递的骗局。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有不少家庭习惯把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这一类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呢，其实却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介绍说，燃气灶具漏气多数不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之处。如果频繁地从灶具下橱柜里拿取物品，很容易拉扯或者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松动，这燃气呢就可能从缝隙里泄露出来。在此呢，给大家提示几个安全提醒哈。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呢，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气源，要避免在燃气灶下方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一定要谨防剐蹭拉扯燃气管，要定期检查，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如果不慎发生燃气泄漏，大家也不能慌乱，要牢记正确处理的流程，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燃气灶开关或者气瓶脚阀，切断气源，同时打开门窗通风散气，降低室内燃气浓度。不要情急之下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因为排气扇是通电的。另外呢，要杜绝一切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用明火，穿脱衣服呢会产生静电，可能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要到室外拨打电话，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你再拨打燃气公司及119的报警电话。此外，要想第一时间发现燃气泄漏的险情，要必须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在家中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啊，他家里呢塞满了盘子碗，打开柜子呢一看哈，还有很多的油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赶紧把油壶挪走呗。咱们接着今天的话题。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在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说自己妹妹妹夫吃了菌中毒，行为异常，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民辅警赶到现场之后，并没有在家中找到夫妻二人，于是呢联系了报警人，这才得知两个人从十几楼缠斗扭打到了27楼。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二人之后，看到男子说他旁边啊有东西在爬，而女子则在一边哭泣，她的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据了解，这一对夫妻前一天在家中自行烹食野生菌，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家人及时将他们送到医院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两个人觉得没什么事儿，就自行离开了医院。这第二天一早晨啊，两个人睡醒后出现了幻觉，声称呢家里进了小偷，还看到有两条大蛇，和想象中的小偷搏斗，并将其反锁在家里之后，男子又觉得妻子也变成了蛇，就和妻子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楼道打到了27楼。在对话当中啊，这名男子呢也是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的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把两个人带下了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已经康复了。提醒大家呀，不要随意采摘购买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尤其是那种颜色鲜艳霉变或者幼小难以辨识的品种。采购野生菌应前往有正规资质的农贸市场或者专业交易的批发市场，不要在街边随意的购买。在烹饪的时候也务必足量高温烹煮满规定时长，这个野生菌啊必须加热充分，炒熟煮透后才能吃，
二次加热的时候，建议使用明火或者是锅具加热，不要使用微波炉，尽量呢不吃剩下的野生菌。有部分的野生菌虽然本身没有毒，但是含有的某些成分可能与酒精发生化学反应引发中毒，所以在吃野生菌的时候要适量，不要饮酒。同餐家庭成员建议留一个人啊少量吃或者不吃，一旦有人中毒了就可以及时送医处理。在此呢，也有专家指出，有两大野生菌是致命杀手。第一是剧毒鹅膏，包括致命鹅膏、黄盖鹅膏、灰花纹鹅膏等，会造成严重的肝损伤。第二呢是亚锡锗红菇，很容易与可食用的锡锗红菇、蜜锗红菇来混淆，误食之后呢可能导致死亡。从往年统计数据来看，这两类的野生菌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数占这个咱们省内野生菌中毒人数死亡的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毒素，比如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鹅膏毒素，即使彻底煮熟还是有剧毒的，高温就能完全去毒的观念是错误的。另外呢，咱们还要警惕市场上冒充白松露的猪块菌。专家研究发现，近年来像在云南、四川等地市场上出现了早熟的白松露，实为猪块菌属物种，它的食用安全性没有经过系统的评估，消费者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购买和食用。如果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产生幻觉等疑似中毒的反应，大家要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要立即催吐，在神志还清楚的情况之下，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稀盐水，用筷子呢或者手指刺激咽部，促使呕吐，尽可能的排出胃内没有吸收的毒素。第二呢，要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的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立即前往附近医疗机构就诊。就诊的时候，尽量的告知医生所食用野生菌的种类、时间、地点及同餐者的情况，以便精准诊治。第三，要保留样本，要把剩余的野生菌留存备检，或者拍摄清晰的照片，来帮助医生判断中毒的类型。大家记住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有一种说法说，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呢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呢产生了焦虑。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成分。但是茶叶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饮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于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茶呢，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饮用历史，属于健康饮品。在喝茶与肾脏健康的关系当中，人们认为茶叶含有的草酸是草酸钙肾结石形成的高危因素。不过，有研究提到，茶叶当中的茶多酚、咖啡因、茶多糖和茶色素成分可以有效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其机制与利尿、抗氧化、减轻细胞损伤、抑制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间的粘附、降低血尿酸水平、调节肠道微生物和代谢综合征等相关。来自中国上海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饮用绿茶的男性较从不饮茶的男性患肾结石风险更低，并且每月饮茶量增加而患肾结石风险下降的趋势。也有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增加茶饮量患肾结石风险比较低。此外呢，有一些人会担心浓茶当中的草酸含量。在常见的茶叶当中，红茶和黑茶平均草酸含量高于绿茶，秋季绿茶的草酸含量高于春季的绿茶，儿茶素总量从高到低分别是绿茶、黄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红茶。所以建议选择春季绿茶，冲泡时间不超过5分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草酸的摄入，同时获得更高的茶多酚，能够更好地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如果喜欢喝红茶呢，大家可以加入一些牛奶，能够减少尿草酸的排泄。至于所谓的浓茶呀、淡茶呀，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目前啊没有统一的定义。比如5克茶叶用少量水并长时间浸泡，与5克茶叶多放水用同样的时间浸泡，二者虽然浓度不同，但如果全都喝了，摄入的成分呢是一样的。所以说，只要茶叶的量是一定的，就没有必要纠结茶水的浓度，关键是喝起来不苦涩，自己呢能够接受就好。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长期适量喝茶对肾结石形成有预防作用。有研究提到，每天饮茶量大于等于240毫升，可能与降低16%肾结石形成风险相关。还有文献提到，饮茶持续时间越长，预防效果越好。此外，我们在喝茶水的同时也喝下了不少的水，充分的饮水对预防肾结石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肾结石呢？肾结石的发生与不合理的饮食关系密切，比如高蛋白饮食、高嘌呤饮食、高草酸饮食、高盐饮食等，这些呀会导致尿液中钙呀、尿酸和草酸含量增加，有一些的含量下降，那尿中的钙、尿酸和草酸量含量增加呢，就可以促进结石的形成。你像嘌呤的代谢中产物是尿酸，大量的摄入高嘌呤饮食，不仅会增加尿液当中尿酸的排泄，也很容易于形成尿酸结石，而且还会增加内生草酸形成，从而增加草酸钙结石形成的风险。
草酸呢是形成肾结石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草酸与钙结合会形成草酸钙结晶，增加结石的风险。如果你盐吃得多，也就意味着要摄入较多的钠，大量的摄入钠盐可以增加尿液中的钙和胱氨酸的排泄，减少尿液的排泄，升高尿液 pH 值，进而增加患结石的风险。除此之外，有一些坏习惯，比如不爱喝水、胡乱吃药、经常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等，也都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那到底怎样饮食呢？第一，要少吃酱类食物和腌制品。第二呢，要避免过量的摄入动物蛋白。第三，一定要喝够奶。这牛奶是我们日常补钙的重要途径，结石患者建议以奶类为膳食钙主要来源，建议每天饮奶300毫升。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高钙饮食与结石风险减少相关，可能机制是高钙在肠道结合草酸，减少草酸的吸收和在尿液中的排泄，使尿液草酸钙的比值下降。另外，奶制品可能含有某些抑制结石形成的因素。另外，我们要多吃新鲜的水果。新鲜水果当中含有膳食纤维、矿物质钾、抗氧化物质等营养，对于预防和减轻肾结石是有帮助的。对于草酸含量过高的食物，咱们在吃之前啊，一定要先焯水，去除大部分的草酸，比如菠菜、苋菜、空心菜、冬笋等。最后，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对于肾结石患者是有利的，不仅能够预防结石形成，还有利于促进结石排出。每天至少要喝够1500到1700毫升，最好能够喝到2000到3000毫升。尤其是天气炎热或者强体力活动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补水。所以说呀，喝茶会造成肾结石是一个谣言。这一类的谣言呢，往往会夸大某种食物或者行为对健康的危害，以引起人们的恐慌。在这个谣言当中，就将喝茶与肾结石直接等同起来，忽略了肾结石形成的多种复杂因素，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面对这一类的谣言，大家也可以通过咨询专业的人士来辨别真伪。同时啊，咱们日常也要提高健康素养，要学会呢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避免被不实的信息所误导。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用的缺口，再难以补救，多年以后做回茫茫人海中陌生的某某。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怒海萍踪，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这首歌曲还是记忆犹新的。首先来听到黄莺莺怒海萍踪。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因为今年呢是他们30年的创作回顾展，马上将会在1月16号呢在北京的首体拉开大幕。那今天呢，我们提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所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怒海平宗》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尤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张学友演唱，然后由李伟松作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唱出了都市男生的那种有点悲凉的心情。如果说最近正在感受到感情波折的我们的男同胞们听到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一切都会雨过天晴。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那我们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是和你一起在回顾李思松和李伟松这一对创作兄弟们所精彩的30年的时光。我们说到了，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会有许许多多的转折点。李伟松的转折点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么李思松呢，他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其实李思松他可能出道的这种经历，道路的曲折程度相对于李伟松来说要稍微的曲折一些，因为他一开始呢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的，从后来才开始慢慢的转到了幕后，担当起了作曲这样的一个重任。当然对于李思松来说，其实前面呢很多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为孙燕姿创作了那一首几乎在那一年里头南京的大街小巷都会响起的歌曲《天黑黑》，他在台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之后，也让他觉得啊，自己原来这么多年的坚守辛苦和坚持都是得到回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李思松人生当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创作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天黑黑。

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作曲者同样也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李思松老师。各位，我们将继续来回顾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音乐兄弟的创作30年的历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

0: 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神奇的小伙》。
2: 他是一名年轻的小伙，他说自己是机场人事科科长，他帮助亲朋好友办了很多工作，可为什么最后大家却说他骗了他们？是怎样的骗局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拿出巨款300万？大家又是怎样揭穿他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奇的小伙》。
3: 有个小伙子，大家都说他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过这个点石成金啊，说的可不是手往那一点，哎，就真出来一块金子，这显然呢是不现实的。那这里点石成金的意思是呢，人们都夸这个小伙子很有本事，在职场上是呼风唤雨，只要他想提携谁啊，谁就能名利双收。说到这儿就有个干问了，这小伙子什么来头啊？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2: 其实说起来，这位名叫金贤钦的小伙子原来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普通人，在国际机场工作，但却因为一次见义勇为，他的人生变得不寻常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小金所在单位总经理的母亲生病了，他手术急着需要输血，结果小金义不容辞地奉献了几百cc 献血，挽救了老太太的生命。出于感激，后来老太太就认了小金做干儿子。
3: 顺理成章呢，总经理呢就成了小金的干哥哥。哎，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啊，小金的工作是扶摇直上，很快呢便当上了机场的人事科科长。自从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啊，他的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了3万元。对此，小金的女友呢深有体会地说，她觉得用上海话讲起来，就是很喜欢耍派头的。和朋友出去啊，好像看到的都是小金在买单的。
2: 不过人事科科长的职位给小金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收入，他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呼风唤雨，能随意安排别人工作的地步。小金的父亲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他跟父亲说，等父亲退休以后，到那边去做个食品公司，当个食品科科长。父亲一听不大相信了，机场的一个人事科科长要说安排一个打扫卫生的活，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去食品科当科长也太不靠谱了吧。然而没想到几天后，一张聘书寄到了家里，只见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自聘某同志任东方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科长，任期5年。
3: 眼见为实嘛，小金的父亲一看这聘书，心里顿时就放心了，汤姆金的聘书都送到家了，还能有假吗？更何况这还是儿子联系的，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自己的儿子嘛。但是就在小金父亲喜不自禁的时候，小金说了，这个科长也是有点条件的，食品公司呢要求得买点公司的股份，等成了股东之后呢，科长的职位也就名正言顺了。父亲一下愣了，没听说当个科长还得花钱的，莫非是食品公司打着招科长的幌子在骗钱吗？
2: 小金的本领还真是大，当上人事科科长小金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了吗？他父亲会拿出那么多钱去钓大鱼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奇的小伙》。想来想去不放心，于是干脆和小金说不当科长了。可没想到联系此事的张经理却不肯放弃，开 开始天天打电话劝说小金的父亲。也许是张经理的口才比较好，也许是科长职位的诱惑比较大，犹豫一段时间之后，小金父亲总算答应入了股。为了凑足张经理说的12万元，小金父亲不但把家里的积蓄全部交了出去，还借了亲戚很多钱。所谓放长线钓大鱼，12万元换来长远的利益，总还是划算吧。
3: 事情啊，很快传到了小金的一位远房亲戚王健的耳朵里。王健当时呢正好待业在家，一听说有这好事，立马呢也动了心，于是他便主动的找到小金，求小金呢也给自己介绍一份工作。小金一看又有人找他帮忙，也没有立即答复对方，而是过了几天之后，小金才打电话给王健说，现在呢有一个工作很适合他，要不要来做呢？但是需要给公司交一点股份钱。
2: 当时王健听了也是满腹狐疑，身边那么多亲朋好友，没听说谁是入了股才找到工作的呀。不过小金说了，机场是股份制企业，进机场工作必须先入股，入了股不但可以得到工作，还有年终分红，几年下来不但可以赚回入股的钱，还能得到很丰厚的回报。就这样，小金代表机场与王健正式签了约，合约注明一方需缴纳3万元集资款作为公司年终分红的标准，最低年终分红1万元，集资数额越大分红越多，3万元为员工交纳的最低标准，2年内归还。
3: 不过签约之后啊，小金并没有马上安排王健上班，而是让他呢先在家里待几个月。与此同时呢，小金承诺不上班的这几个月呢工资一定照发。现实呢证明小金并没有食言，后来王健在家的这几个月里啊，确实每月呢都收到了工资，不用上班还拿钱，这样的美事真是少见。然而让王健更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美事还在后面呢。过了些日子，小金打电话来称机场呢又空出一个好职位，只是这次啊要多交些钱，问王健呢愿不愿意要。王健和母亲一合计，最后呢就把家里买保险的钱都退了回来，凑够了24万元交给了小金。
2: 大家都按照小金说的交了入股金额，但为什么小金不安排大家工作呢？真有做家就能收工资的好事儿，还是另有隐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这24万元一交，按照合同许诺，王健立刻就能成为经理助理，每月工资也涨到了5400元，还有四险、房贴以及年终分红。王健算了算，这样的收入不要说收回24万元指日可待，就是成为百万富翁也为期不远了。于是王健便抱着这份合同安心的在家做起了富翁梦。
3: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想，哪家机场这么不规范，随便塞点钱就能去工作？其实啊，如果小金的爸爸和王健早这么怀疑，事情也许还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局呢。
2: 一看小金本事如此之大，一位名叫周海伟的朋友慕名找到了小金，而同样小金为他找工作的条件也是买股份。小金对周海伟说，你买一点股份给你80%的利率，干脆你就买7万元吧。80%的利率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于是周海伟二话不说就交了7万元。但交钱后，周海伟就纳闷了，因为小金不安排他上班，总是要他再等等。一开始周海伟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可几个月后，周海伟一看自己每个月都能领到工资，如此一来，他的所有疑虑也就随即打消了。
3: 这大家给的钱呢是着实不少啊，这些人给钱的时候都很慷慨，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钱就是种子，把他们给了小金就好比种子种在了地里，哎，成熟的季节呢便可以收获更多的果实。当时大家抱着美好的愿望，都在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但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等来收获，相反却等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周海伟呢是第一个发现不对的，原来啊这工资没开几个月就开始拖拖拉拉，有一搭没一搭的了。
2: 随即 王健等人也都发现了类似的问题。那会儿大家的心情就像是农民撒下了大把的优良种子，却始终没有见到发芽和结果。时间一长，大家的失望和疑虑也就可想而知了。周海伟说，他那个时候真的很急，凌晨一两点钟醒过来，就想这件事情怎么办，这些钱怎么办。于是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大家决定一起找小金讨个说法。因为除了工资以外，此时他们更担心自己投入的那笔巨额股金。
3: 3月5日，小金家32厅的房子被前来的人呢挤得满满当当的，他们都是来找小金要工资讨说法的。说来也巧啊，一向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事科科长小金此刻却不见了踪影。小金的母亲称呢，儿子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也找不到他人，打电话总是关机。
2: 工资没开，人也找不到，大家这下慌了神。堂堂的人事科科长就这么失踪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几天没回家，电话又关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人间蒸发了？大家正指着他给个说法，他却在这个时候无故消失。如此一来，便不能不让人怀疑小金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骗子的角色。但是就在大家等得心焦，开始胡乱猜测的时候，小金家的电话铃却突然响了。打电话的原来是机场张总经理，他问了问小金家里的情况，又问了问小金妈妈的身体状况。最后张总还安慰大家说，不要急，不要紧的，钱会到账的，便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小金也打来电话，称自己的干娘死了，现在在北京，要帮忙料理后事，还说前些天没空处理工作上的事，大家的钱明天都会到账。
3: 小金的父亲接电话后呢，就劝大家说啊，你们看这机场的总经理啊都来电话了，而且小金呢在电话里也说了，钱呢明天就打到卡上，所以大家还是先回家吧，有什么事呢等小金忙完了再说。要说小金父亲的话呢也有道理，可是在场的人却不肯答应，因为细心的他们从刚才的两个免提电话中听出了一些破绽。
2: 周海伟说，声音一听我就听出来了，说普通话的这个张总经理肯定是小金本人。王健更是早早地发现了问题，打电话时他就对小金说，你在北京可以，我相信你，你不要拿手机打，你拿北京随便什么地方的电话打，哪怕是公用电话打一个来，我就相信你是在北京。结果小金一听就赶紧岔开了话题，匆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挂断了。张总经理的声音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小金的心虚也说明了他根本不在北京。那么小金究竟在哪里？第二天中午，小金父母几经周折，终于在上海市郊找到了儿子。在那一刻，走投无路的小金终于承认自己骗了所有的人。小金的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了。此刻王健的母亲质问小金，什么都不要多说，就说钱没有了怎么办吧。
3: 最后还是父母的温情打动了小金。小金的父母说，儿子，你要死呢我们和你一起死，以后你要还想好好活着，我们就跟你一起去自首。最终呢，小金选择了随父母去自首。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人事科科长，而且他和自称的机场毫无关系。
2: 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还是发生的，他更让大家疑惑的是，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机场的人事科科长还是另有起因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
3: 怎么回事呢？现在咱们再来重新认识一下小金。金贤清，24岁，上海人，中专毕业。毕业后原来在一家企业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干了半年呢就辞职不干了，什么原因呢？小金说，因为呢工作比较辛苦，一天12个小时，不停的在数控机床那儿站着。 辞了工作之后的小金呢，又去了国际机场应聘，结果因为视力不合格呢，没有被录用。
2: 要说是应聘没有成功，也是很正常的事。可小金出于虚荣心，却和自己父母说，自己被机场录取了。接下来，小金又谎称自己和老板攀上了关系，从此小金就以机场人事科科长的身份，整天在外招摇过市，吃喝玩乐。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收入，又爱摆阔，于是人事科科长很快就捉襟见肘了。为了能让机场人事科科长的神话继续完美下去，小金开始了疯狂的骗钱敛财。于是，一个又一个的亲戚朋友被小金利用，而小金则用这些骗来的钱买房买车，直到最后挥霍一空。
3: 这么大的本事，当然也不能买一些家庭实用的车了。小金买的竟是什么马自达、奥迪之类的名车，这又是买房又是买名牌车的，就是再多的钱也经不起他这么用啊。很快，小金的手头啊就开始吃紧了。开始的时候呢，小金还可以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后来他就发现，他连给大家每个月开出的工资都支付不起了。直到最后，大家就揭穿了他的骗局。
2: 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小金回首往事，悔恨地说，他自己太喜欢享受了，喜欢用好的、吃好的、穿好的。小金承认，驱使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正是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总是想着不劳而获。
3: 说来也怪，那小金的朋友们为什么还那么相信他呢？为什么能相信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骗局呢？
2: 小金的朋友顾峰有这样一个心理，他说，这么大的一笔钱，我想总归不会骗我的。而至于上当的原因，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的高检察官说，第一，是被犯罪嫌疑人经常穿名牌、开名车、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假象所迷惑；第二，就是被入股后高达80%到120%的高额利息所迷惑；第三，就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开车子，可以有工资，而且还可以有出国培训的机会。
3: 听了高检察官这番话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骗子和上当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都想不劳而获。因此，被骗的人虽然值得同情，但却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说到骗子，那就更是不可原谅的了。因为小金的第一个行骗对象居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把父亲骗的是倾家荡产。事实上，小金的父母是中年得子，因此夫妻俩对宝贝儿子一直是特别的关爱。
2: 而小金呢，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的他，却只会算计父母的钱，不但把父母的每一分钱都想占为己有，还让父母面临着数不清的债务。小金父亲说，骗了人家的钞票不算，父母的钱还要骗，父母倾家荡产和他一起受苦。像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倾家荡产了，只能用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微薄退休工资来保证自己的最低生活水平后，其他余下来的钞票慢慢还人家，一直到我死，我死了，儿子出来了，他再还。
3: 小金到底骗了多少钱呢？以至于弄得自己家房子都要被拍卖了。经检察机关查证，金先金的骗取他人金额将近300万元，其中包括自己的一个亲戚王某123万，顾某自己的同学53.8万，还有自己的表弟哈沈某50万元，同学周某23.7万元，连自己的女朋友王某都骗了16万元，自己的父亲呢，他骗了10万元，还有自己的朋友李某也骗了人家7万元。一连串的数字使我们不得不惊讶于小金的贪婪，也不禁为一个即将常年失去自由的年轻人而惋惜。可是如果小金能够早些领会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样一个道理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掉进罪恶的深渊。最后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脚踏实地，不要贪图不劳而获的利益而上当受骗哦。当然，我们也希望一些摔了跟头的人啊，能够坚强地站起来，找到归来的路。
4: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

0: 抚琴，子衿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
6: 没有请假的，
5: 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哪些个事儿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女士坐公交车的时候，包让小偷给拉开了。哎呀，当这位女士检查包里的时候啊，我可吓了一跳啊。说四川有个司机挺郁闷，自己违章131次居然不到，怎么可能呢？啊，咱们一块儿听听到底咋回事。问问大家伙儿，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反锁车门的习惯？说最近呢，有位网友就现身说法了，把自己的遭遇写到了微博上。那么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儿呢？咱呢一会儿就来听一听。我朋友们啊，大风公会越听有味儿。下面啊，咱们就来说说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个事儿。说昨天啊，肖姐啊，可是碰上件怪事儿。肖女士，咋呢？上午10点来钟啊，11点多，她坐35上那个公交总站。啊，上车下车之后吧，这肖女士发现自己这挎包拉链啊，让小偷给拉开了。哎呀，赶紧就看看包里东西少没少吧。肖女士打开一看呢，没想到自己身上的东西是一样没少，反而还多了个钱包。哎呦我天哪，这什么情况啊？这是要说这肖女士啊，她可是个有心人，因为呢，经常她坐公交车呀，为了防止这小偷啊扒窃，她包里头从来不装什么贵重物品。你看，这就是好习惯。所以呢，肖女士怀疑啊，可能是小偷在她包里没找到值钱的东西，就顺手转移了其他人身上偷来的赃物。那么随后呢，会战官分局民警赶到了现场，民警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没有现金，只有一张身份证、一个驾驶证和一张银行卡。民警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呢，很快和失主取得了联系。原来啊，钱包内的500块钱现金已经丢失了，失主向民警和肖女士表达了感谢啊。失主还感慨的说，哎呀，幸好啊，这身份证和驾驶证找回来了，否则呀会很麻烦。朋友们，有时候咱们觉得说丢钱心疼，其实丢证件更麻烦。跟大家伙说过，郁闷的司机，这司机啊违法了131次，自己居然不知道。有朋友说了，这怎么可能呢？那怎么不可能呢？咱们来听听啊。说四川的刘女士啊，今年的这个去。

不是，是2011年的6月份买的车。最近呢，广汉市交管部门呢给他父亲打电话，告知他车呀有大量的交通违法记录需要处理。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朋友们，居然有131次电子眼违法，按照最低标准处罚还得扣393分，罚款13100块钱呢。这刘女士和她父亲就纳了闷了，说其中109次啊都是在国道108发生的，为啥之前没有得到任何人任何方式的通知呢？他们认为啊，相关部门做得不好，为什么要积累了130多次之后才通知当事人呢？对此啊，广汉市的公安局交警大队也觉得很冤枉。他们说了，我们不是等到积累130多次才开始通知，因为车主留的联系方式是成都的一个车行的座机号，我们从去年12月开始打了很多次，对方都说没有这个人。那么交警也介绍说了，一般电子眼抓拍违法呀，都是由系统通过短信的方式送达车主预留的手机号的，但是刘先生预留的是个座机号，所以呢就没有送达到。他们呀也是上个月才发现刘先生违法这么多次的。原来朋友们，公安部内部网呢有个报警系统，对于违法信息超过100次还没有处理的情况会予以报警，直到看到报警信息才知道刘先生的车辆有这么多次违法，于是呢通过各种渠道才联系上了刘先生。不过也真是哈，朋友们，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咱们所有的车主啊都提个醒，您在给车辆做登记的时候一定要留自己的手机号，最好是留两个啊，就是如果允许的话留两个有效的手机号。那么你看啊，话说到这儿，这个现在咱们都知道新交规正在大家就是非常关注很关心，那么司机违法了到底应该如何告知呢？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违法信息告知车主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交警说了，他们对违法信息发布的处理啊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也就是公安部第105号令的第20条，上面是这么写的，说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记录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之后3日之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且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哎，它当中啊，如果说朋友们注意到的话，可以发现没有说是多少条，但是朋友们，这就涉及到我觉得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准则的问题了，一条也可以通知，10000条也可以通知，是不是？咱们是不是这个交管部门可以把这个通知的次数给这个条数给它降低，比如说10条，或者是5条、8条、10条通知还比较合理吧？是不是可以哈？也就是说，交警是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而不是必须。朋友们知道吗？不是必须，也就是人家不通知你没毛病。而根据新的道交法的规定，驾驶员或者车主有查询车辆违法记录的义务。就是说你自己有车你自己不知道吗？自己去查。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法律制度啊是会逐步的完善的。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司机违法了 N 多次，咱们也曾经讲过，说有个司机违得要交罚款，得交70000多块钱，在咱们节目当中好像曾经说过这么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自己这个违法当中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套牌车辆的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交管部门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啊？为什么之前这么多次你就没有进行一个提醒呢？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事儿咱们可以相互之间都来救活救活呀？你们提醒提醒我们当这个司机的，是不是当普通的一个道路参与者的，我们也可以这个自己哈没事多查一查，相互之间的，是不是？当然了，咱们在这儿哈，就这个司机咱们还是不太占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人家提醒了，但是提醒不到你，你为什么留个座机呢？当初是不是就留心眼儿了啊？这个自己得勤查着点儿哈，你要是遵守交通法规，人家吧想罚也罚不着你，是不是？刚刚呢咱们说到这个行车安全哈，其实呢朋友们，行车安全呢不但要注意路上的交通状况按章行驶，也要注意自己在车里的安全。这不嘛，最近呢网友郑一玲在新浪微博上连发2条微博，讲述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惊魂一幕啊，引来众多网友的转发和评论。那么到底发生啥事了呢？这事儿对咱们来说，哎，听一听唠一唠有没有用呢？听听你就知道了。说家住杭州的一玲啊是位男士，每天从单位到家都要路过杭州的文一路，但是6号这趟回家路啊显得是特别的漫长。说晚上的15分左右啊，这个6号晚上6:15啊，一玲开着他的车路过文一路教工路口的时候啊，刚好遇上红灯。他和往常一样啊，听着车载广播打发等候时间。
而就在这时啊，一男子向他车靠来，他还以为是路上发小广告的人呢，所以根本就没在意。而就当他完全放松警惕之时啊，这名男子突然打开右前门，坐到副驾驶上。这个举动让一玲是惊出一身冷汗的，连问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哎，这个男的呀，只回应了一句话，说：“哼，别问我是干什么的，把车开到余杭塘路上。”哎。就在一玲准备弃车离开的时候啊，他顺势打开左侧车门，却被安全带呀紧紧的拴住。等他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啊，左侧车门已经被一名30来岁的男的呀是严严实实的给堵住了。当时啊，副驾驶上的男的用方言跟他的同伙说了一声，让他呀抓紧坐到后排。就在那个人准备上车的时候啊，一玲打开双跳，抬头望了一下前方。此时啊，十字路口已经红灯变绿灯，前方的10多辆车已经走了。一玲呢是一脚油门，以最快的速度冲过红绿灯，把另一名男子是远远甩在身后。闪着双跳的车呀，是疾驰通过红绿灯，在快靠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门口附近那个小区的时候啊，一玲注意到保安亭有人执勤，便一个方向直接把车开到保安亭。他赶紧呢松开安全带，打开车门，冲着这个执勤的保安喊说：“有人抢劫呀！”而保安过来的时候啊，副驾驶上的男子是早已逃之夭夭。一玲说，整个过程啊也就不到5分钟，而那两个人娴熟的配合上来看呢，肯定是之前设计过的。一玲在微博上说了，说年底将至，我也想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锁车门呐。朋友们，听了这个事儿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心有余悸啊？真的是这样啊。据我所知，很多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这个习惯。在这儿奉想提醒所有的开车的朋友们，尤其是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上车坐定就把这车锁给它锁上，没毛病啊。朋友们，就是咱们车呀，或者是现在有些个车有这个记录的哈，就有这自动的，就行车之后它马上它自己就锁了，咱们就上了车之后就把车锁上。您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把这个车锁一锁上，那有人再坐你车，咱们再给开呗，别嫌麻烦啊。哎，说起这个事儿啊，近年来各地拉车门抢劫的案件可以说是屡屡发生。那么怎么才能杜绝类似的事件发生呢？行车落锁是防抢防盗的最靠谱的做法。那么通过之前发生的案件分析来看呢，拉车门案件主要集中在红绿灯岗啊、停车呀、或者堵车的路段、加油站呢、地下车库啊、银行门口啊等等等等。而犯罪分子选择在车主啊在堵车、遇红灯或者其他情况临时停车的时候下手，多人作案，一人负责吸引驾驶人的注意，另一人趁机拉开车门，得手之后呢，由不远处骑摩托车的同伙接应逃离。朋友们，这是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规律哈。所以说呢，凤啊在这要提醒所有的车主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不外露啊。停车落锁灯的小细节很重要，那么贵重物品呢应该放在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座椅下方啊，或者后备箱啊，加油开票或者路边停车的时候也要记得锁好车门，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不管是加油开票，这个之前也跟大家伙讲过关于这个抢车的事儿，有些个司机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哈，就是我下楼下车买个水哈，这可能就在我这个副驾驶这个方向，离我也就2-3米的距离，把车一停，完了之后车门子也没锁，车也没熄火，车钥匙也没拿下来，直接上旁边买水去了，回来之后眼瞅着你的车被一个人开走，你撵你都撵不上。朋友们，就这种情况已经不少发生了，所以说不管春夏秋冬，凤要记得大家，首先你在车上的时候一记着上车落锁，再一个下车关车啊，把车关掉，然后把钥匙拔下来放在身上。那么此外，朋友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单独驾车在车流量大或者人车混行的路口的时候啊，应该注意锁好中控门锁，车辆缓行或者停车的时候要查看是否有陌生人接近，遇到陌生人拦车或者其他情况不要轻易打开门窗，实在需要沟通可以将车上摇下一指宽，不影响对话就可以避免遭遇伤害啊。这都是这个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个小细节，但是这些个小细节大家别不当回事儿啊，也许就是这些小细节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出门坐车的朋友哈，把您的贵重物品放好。第二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开车的朋友，你也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第三就是啊，咱们行车的安全当中呢，包含很多方面了，就是您自己也要注意自身在开车过程当中的安全。
在这儿凤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啊，你看刚才他说这个在红绿灯岗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发放小广告的人，哎，就这些啊，咱们朋友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是小广告，您觉得可以不收就不要收了。虽然说有的时候，不管是春夏秋冬，夏天看着他们挺好，冬天看着他们挺冷的，发小广告啊，朋友们觉得说也挺不容易的。但如果说每个人都收，都觉得他们不容易，其实咱们无形当中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土壤了，对不对？就发现你能收，他就能有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嘛，这年头是吧？你能收，他就肯定能送。所以说，朋友们，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个这个一个杠杆来衡量着这个东西哈。如果衡量对了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呢，包括社会的前进，都我觉得每个人都在付出自己小小的一份努力啊。刚刚呢，跟大伙说了好多的事儿，下面时间呢，抓紧时间说几件梗劲儿的啊，大伙听一听。那个五号那天呢，龙凤区乙系203号楼下的一个浴室的男浴室内洗浴啊，两个搓澡工吵起来了。原来啊，这家店刚刚出台奖励制度，谁的顾客人数多，谁的提成就多。俩人啊，就是为了争抢顾客发生了口角，干起来了。这民警呢，对俩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俩人也表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互相赔礼道歉。店主也表示了，这次啊，给两个人呢都算一次的工作业绩啊，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将直接开除。就是你说赤裸相见了，怎么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呢？说上海市一个中学生啊，在学校上体育课，因为和同学争抢座位闹得不开心，凑近同学耳旁大喊了一声，结果导致同学听力下降，被诊断为左聋耳，因此赔偿给对方医疗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共计7000多块。就是小孩之间闹也是啊，得讲究个度，不然真容易出问题呀。爱是伟大的，这不吗？最近呢，澳大利亚一位年轻的妈妈半夜被猫的嘶叫声叫醒，起来的时候发现一条约1米8长的巨蟒缠在她2岁大的女儿手臂上，她奋勇抓住蛇头试图驱赶，不幸的是女儿的手啊不慎被蛇咬了数口，不过还好伤口是没有毒液的。哎呀，还好啊！你说这地方怎么还能有蛇爬屋里去了呢？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这个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高高兴兴，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

0: 喂，你
1: 倒是说话呀！
0: 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都说呀，这买卖哈，那是买卖自由啊，你乐意卖，我乐意买，这笔交易呢就完成了。哎呀，你听不听说过这事儿啊？就讲完价，你讲价跟我了，讲完这价不买不行。说十号下午2点多钟，会战公安分局接到报警说，有个男的在萨尔图区会战大街迎宾路一个贩卖饰品的摊位前被打了。民警啊，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被打男子说了，当时啊，他和哥哥呢路过一个卖饰品的摊儿前面，看着条项链，随口就问了句多少钱呢？女摊主说100块钱。这时候他哥哥在一边讲价说100块钱2条怎么样？这哥哥呀相中了其中一条项链，这人呢也相中了一条黄色的项链。可是吧，这个黄色的项链呢稍微贵点，这女摊主呢就是不卖给他们。这人就觉得说，那不卖那就拉倒呗，你不卖我们就走呗啊。结果，哎呦，你不买，跟老娘讲和的价，你不买怎么能行呢？哎呀，没想到啊，女摊主是上来就挠他呀，这人往背上一躲，可是呢，又来了个男的拿大铁锹砍他。这时候啊，围观人都说呢，说咋还不跑呢你啊？再不跑一会儿砍死你了。这人呢，这会儿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了。这是报警人这么说的，可是呢，你这玩意儿。得两面说话是不是啊？这卖项链的女摊主却说了，事情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是怎么回事呢？啊，女摊主说了，说100块钱2条吧，我说给你吧，没想到啊，这俩人却走了。我说大哥，你逗我玩啊？你买不买呀？他回来说咋的？我说你看你，我那边顾客都扔下了，你咋还在这讲？给你了你就交钱吧。至于那个拿铁锹打人的人，女摊主说那人呢他不认识，是来拉架的。哎呀，这可能不认识的吗？谁闲的呀，没事拿大铁锹出来砍人呢？那赶紧捐起来吧，赶紧送三院吧，真太危险了，这万一把人给砍坏了呢，不认不识的咔咔上去整。真是啊，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好在分局经过调解之后啊，双方和解了。其实吧，鸡毛蒜皮点小事，多大点事儿，对不对？肯定是，还是咱总说那话，其实人和人之间能有多大事儿？再大事能大到哪儿去？还能有命大呀，对不对？枪枪枪枪，俩人你一句我一句整那块儿去了，完之后言语不合，那女摊主脾气也爆点嘛，咔咔撕巴起来了。部分地区啊，那家摊主那相当的霸气呀、啊！你跟俺俩讲价，讲完不买，你不打你，我高低骂你两句。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谁惯这帮人的臭毛病啊？不行，我看呢。虽然有些个体私营的哈，咱们知道挣钱不容易，可是有些这个摊主吧，确实办事有点格色。不然你这再出这样事儿，咱整个上公安部公安所告他们去啊，好使不的？拿手机咔往外一拿，录他，也挺气人的。你说像咱们这样的顾客哈，也挺烦人的啊。其实强买强卖这个事儿吧，不应当有。就不管怎么说，再怎么地，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因为买东西的也是，你说不买，你别瞎讲价呗，你浪费人卖家的感情是吧？一天卖点东西不容易，就好像那郭德纲相声，不是郭德纲相声，哪个二人转里演的吧？说什么呢？说那个，你看我背心好不好看 ？LV 的，要价3万多，我讲价25拿下来的。你真那么跟人讲，人家不削你，你说是吧？行了啊，下面啊，奉给大伙说个大学生吧，也是因为钱的事儿给他整到心够呛。咋的呢？本来吧，寻交个3套200的手机费得了呗，结果一下整那10000多块钱，交多少呢？13574。哎呦天哪，交手机费，大学生交10000多块钱，挺有本事啊。不过咋事儿？交钱怎么还有？

零用整的呢？大伙儿往下听啊，就知道了。说小刘啊，是湖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三的学生。九号那天傍晚吧，他这个手机呢欠费停机了，他到一家银行用 ATM 机转账充话费。现在那个 ATM 机功能老强大了，还能交水电费啥的呢哈。因为营业厅的自动缴费机啊，缴费的时候总会连续的输入两遍手机号。这次呢，他习惯性的输入了两遍手机号，发现 ATM 机提示缴费成功了。这小刘当时还奇怪呢，不对劲儿，我也没缴费呀，我还没交呢，怎么就完事儿了呢？开始了吗？不，已经结束了。接着，小刘的手机啊就接到短信提示了，说他的银行卡、啊、支出了13574块钱儿。哟，这咋回事呢？小刘仔细一看呢，这13574，这13574。正是他手机号的前五位。小刘马上又重新操作了一遍，发现呢，哪是输两遍手机号，一遍就行啊。第二次输入的应该是缴费金额，而且啊，这栏里最多就能输五位数。继续按键呢 ，ATM 机也一样会滴滴滴在那响，这多坑人，你说说啊。这时候啊，小刘才恍然大悟，整岔了吗？这不是，谁让我卡里钱多呢？得回这卡里够，这不够的话，滴儿滴滴儿滴儿还响呢啊！这时候啊，银行已经下班了，咋整啊？你说谁讲话正常的往手机里交10000多块钱话费呀？再说是个大学生，是不是啊？他呀拨打了10086客服热线，对方说呀，这个他这号码确实存在了一笔异常缴费，会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呢会回复小刘。10号的上午，银行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转账了，具体啊要找中国移动。随后呢，小刘来到了中国移动服务厅，主管领导这个跟他聊了之后啊，表示只要小刘提供了相关的证件、缴费凭据、账户流水等等材料之后呢，他会帮助小刘申请退款的，到时候啊就会将这笔误充的话费以现金的方式退还给小刘。哎妈亲呢，这孩子你瞅瞅，岁数也不小了。上个大学，咋就那么稀了马哈的呢？哈，生活当中这样人不少，别笑他，得回是能退回来呀。这要整差了，转到别人账里，那妥了，往死了磕吧，天天哇哇哇就打电话，楼上楼下都打电话，买个教训吧，看你以后长不长心。这是把钱追回来了，因为马虎造成的损失啊，不是每次都会挽回的。大家也借这个事儿啊，给自己提个醒。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说小孩啊，不是，对，是小孩，是大学生啊，大学生也不是小孩了。充手机费充错了，那这心挺大。就是心大的人吧，有的时候不是一般二般的多呀。武汉的曾先生，这不吗？照刚才那小孩比，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哎呀，竟然把40万块钱活了40万，落在了摩的上，可把这曾先生给急完了。哎呀，曾先生一家是连日寻找，加上媒体跟踪报道，数万网友是持续关注，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几天的内心斗争之后，摩的司机是终于来还钱了。那么这位摩的司机为啥才想起来还钱呢？咱们呢来听听。你想啊，人找了找好几天了，后儿他才知这个声，怎么回事呢？说王某啊，今年41岁，汉川人，到武汉跑摩的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常在汉口江汉路一带啊拉客。10月5号下午啊，他在一个路口遇到了曾先生拦车。王某回忆说了，说这曾先生上车的时候呢，一手啊拎着黑色布袋，一手呢拿着一大瓶饮料。他一看曾先生脸上表情略显疲惫，连忙啊帮忙啊把这个布袋挂到电动车前面这挂钩上了，让曾先生啊送到小区里把他送过去了。王某走出小区，这才发现呢，电瓶车上还挂着那个黑色的布袋。打开一看，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王某一下就懵了，黑布袋里装的满满的都是钱呐，足足得有10万呢。这王某当时还真犹豫了，但是最后啊，还是开车离开了。咱笨想，朋友们，开摩的，可能啊，一辈子啊，值这个都不一定能挣上10万。现在，看着10万的面前这么放着，你是这。不动心很难。王某捡到钱之后，就把这布袋放在出租房之内，没跟任何人说起这个事儿，每天还是照常跑摩的，怕别人认出来，他把那白色头盔这个给扔了，
更换了电动车外壳，不再穿那条白色的裤子了。哎，说完王先生这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曾先生这边。丢了钱之后，朋友们几十万呢，老着急了，通过各种途径找钱。王某知道自己吞了曾先生的钱，曾先生一定会登报寻找。于是啊，他从八号开始，每天都买当地报纸看。看到曾先生的女儿沿街发传单的照片，感觉他们也不容易。看到律师的相关分析，王某啊坐不住了。要说王某之所以没有及时归还，主要因为啊他家里有10万块钱的欠债，他呢本来想拿这钱呢去还债，直到10号的晚上，他才下定决心联系到了当地的记者。当晚呢，在记者的陪同之下，王某把40万的钱原封不动地送到了曾先生家。曾先生的爱人激动地说，丢的钱太多，诱惑太大，有的朋友说肯定找不回来了，捡到的人呢把钱送回来的可能性不大。没想到不敢相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曾先生说，王师傅家里也很困难呢，他能主动上门还钱给自己很感谢，理所当然应该兑现承诺，直接从这40万里拿出10万塞给了王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很好。可能有的朋友就说这个不应该给啊，或者怎么着，就不给也那么地了。但是这钱给了，就证明这个曾先生也好，包括这个经过思想斗争最终把钱还回来这个王某也好，都是好人。这种结果令人欣慰。但是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王某之前没还钱，之后还钱算不算违法呢？有律师认为，这个时候还钱还不算迟。王某捡到现金之后，理论上是有途径将这个东西啊，拾得物归还给失主了。比如说通过报警啊，或者和媒体联系啊，也是一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如果说王某回家之后才发现现金，从民法上讲，他也应该归还。如果警方通过调查到他，他才把钱交出来，虽然有违法情节，但情节较轻微，可以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说警方或者失主找到他之后，他还隐瞒事实，说假话，拒不归还，甚至转移钱财，就涉嫌侵占罪了，将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其实朋友们，咱们想啊，人呐，都是有思念的，私心都有。就拿咱们所有的人说，我们在大街上捡了几十万块钱，有几个人能把这钱就是不经过任何的思想斗争夸还回去呢？我估计肯定会有，但是不会特别的多，大多数人可能会还，但是中间会有个这个心理斗争的过程，就跟这个王师傅一样。更何况王师傅确实家里存在这样的困难，他需要钱，对不对？王某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主动把钱还给失主，他的行为应该从道德上咱们得褒奖，法律上咱们得鼓励，这样也会鼓励今后遇到和这个王师傅同样抉择的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凤还是那句话，是咱的就是咱的，不是咱的别瞎占，不然后果会很惨，法律上、道义上等等等等，是不是？要说这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别说一位本性善良的摩的司机，就连小偷都能被感化呀。这不嘛，有个小偷啊，跑到一个老两口家里偷东西去了，结果哎呀妈，这家大爷老烈了，一下子成了谈判专家，小偷砰给跪了。大爷挺讷呀，咋对付这小偷的呀？这是我跟大家说呀，这大爷老有招了，还有几招要跟大家分享呢，听凤给大伙说说啊。说成都某小区啊，有对老两口，这个姚大爷是高大魁梧，声音洪亮，张大妈呢心思细腻。老两口啊家住一楼，前不久一天凌晨时分，张大妈听到纱窗响，寻思是耗子呢，就起身呢去洗手间了。哎呀妈，一去吓一跳啊，洗手间的纱窗啊被划破了，卷在了一边，是吧？哎妈，快点起来，老头啊，贼进屋了。但是一检查，屋里也没丢啥呀。老两口啊准备关灯继续休息，突然张大妈看见啊客厅靠窗的桌子上有个苹果，让人咬了一口，俩人就往桌子旁边去了。小偷李某突然拿出一把长约20厘米的银灰色水果刀，咔站起来了，并把刀啊架在了张大妈的脖子上。姚大爷走上前去喝道：你要干啥？小偷说了：我要500块钱。小偷就威胁说了，说如果你不给钱，我就杀人了。
这姚大爷一把把张大妈扯在身后，李某呢则将水果刀直接指着姚大爷的腹部。这姚大爷呀，一点都没慌啊。一般人碰到这事儿懵了吧？啊，没慌，反而询问起李某的情况了。一看李某情绪稳定之后，姚大爷就开始教育他了。在不间断的说教之下，李某心软了，扑通一声就跪下来了，说：“哎呦，我没有饭吃啊，我出来打工，我没找着工作呀。”姚大爷让李某啊看了看钱袋子，说呀，就这200块钱了，递给了李某。李某拿了钱，翻出了厨房，见小偷对自己没了威胁，夫妻俩马上冲着窗外是大喊呐，说：“快抓人呐，有小偷啊！”这边喊呐，你想啊，这家家这一楼一喊，邻里邻居的啊，互相老街坊都能知道啊，赶紧呢，今天偷他家，明天偷我家，我都出来抓。李某一下听到了，沿着小路跑，把刀啊撇到草丛里，随后到一个废旧的办公室里换了衣服。大概5分钟之后，保安和邻居们，你说这抓的也准，直接赶过来把他给抓住了。很多人手里拎着棍子，在众人的殴打之下，李某忍不住了，突然起来跪在了姚大爷面前求饶，说：“大爷，求求你了，让他们别打我了。”这姚大爷赶紧上前劝阻，说：“行了，别再打了，别打了，太年轻了，这打残了，这不造孽吗？”随后啊，警察赶到了现场，把李某带走了。要说这个李某啊，下场可挺惨。别看朋友们没拿着啥钱，就偷了个苹果吃，很有可能被判10年。10年呢，多少钱挣不来呀？承办检察官介绍，由于入室盗窃没有金额限制，只要偷到了财物，无论价值大小，都构成盗窃罪，既遂。而李某入室后偷了一个苹果吃，已经构成了盗窃罪，既遂。在被发现之后啊，反而拿起厨房的水果刀威胁姚大爷夫妇，已经转化为抢劫罪，既遂。至于是否属于入户抢劫，检察官说了，还有待于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证据，根据当时的时间、周边的环境以及李某当时的犯罪心态等等因素综合判断。因为啊，入室盗窃呢，在3年以下量刑，而转化成抢劫呢，则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量刑了。如果李某最终被认定为入户抢劫，10年以上，朋友们，法律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人生那个外框。我经常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个圆儿，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核，可能在核的边际有一些这个波动啊，可能会延展到里面外面去，或者伸缩到里面来。而可怕的是，就是在这个河的很远的地方会有个法律的界限，我们是在这法律界限以里去生活的，去生存的，你怎么来都行，你一旦超越那个界限，那么你们的生活就紊乱了，就坏菜了，咱们老百姓讲话了，是不是？你就说这个李某找不着工作，多搞笑啊，多可笑啊。现在这个社会，咱们说你好工作找不着，次的工作还找不着吗？是不是？你讲话了，那个你让你当去电脑 IT 你干不了，你讲话了，你出去，你出力气你总能出吧，对不对？这活干不了吗？不至于吧。多少咱们身边呢，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奉给大伙讲过的，人家就凭一身的力气一样养家糊口，对不对？哎，在这儿呢提醒染发的朋友们得注意了啊，说64岁的邱阿姨啊经常头晕乏力，医生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那么根据推断呢，这跟他20多年的染发史有很大的关系。说染发剂的有效成分对苯二胺呢是公认的致癌物质，人的头皮儿很薄，如果经常染发，这些个物质啊就会渗透到血液甚至骨髓当中，影响到骨髓的造血功能。你就想吧，染完了头发，这头皮又刺挠，是不是？有的时候还刺眼睛，有没有这种感觉？包括头皮发紧发麻，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啊，化学的，是吧？不行，多吃点黑芝麻什么的。朋友们啊，有些个垃圾可别随便扔啊。说最近呢，上海一名50多岁的环卫工人被混在了垃圾当中的不明物品炸伤了，左眼流血，肇事的可能是被丢弃的爆竹，什么玻璃碎片啊、刀片啊、榴莲壳啊，不少的环卫工啊都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受过伤。
丢弃尖锐和危险垃圾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所有的你我他能够顾念一下我们的环卫工人，最好能够简单的给他处理一下，不然环卫工人在清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啊。说很震惊一件事儿，女

0: 子9个月前丢相机了，又复得了，海上漂了1800公里，竟然没有损坏，你信吗？最近呢，美国男子这个林顿在海滩遛狗的时候发现了一台防水相机，就把它交给警方了。失主对相机失而复得感到非常的惊讶呀，这是他9个月前呢去开曼群岛旅游的时候丢的，没想到相机在海上漂了九个月，行程是1144英里，大概是1841公里，而且还没坏。实话实说，说到这块儿了，我最想知道的是他这个相机是什么牌子的，别的实话实说我不是很在乎，因为这牌子太抗造了啊。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咱们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闹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们不见不散呗，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爸爸考儿子，
2: 你说一加一等于几？
3: 不知道。
2: 你，我和你妈妈再加上你一共等于几个笨蛋？
3: 三个笨蛋。

0: 小乔治在他五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个小鼓作为生日礼物。过了几天，他爸爸下班刚回到家，他妈妈对他说，
1: 我想楼上那房客一定不喜欢听乔治敲鼓的声音，不过他说得很含蓄。
2: 他怎么说的？
1: 今天下午他送给乔治一把小刀，并且还问他知不知道鼓里面有什么东西，以至于能发出这样动听的声音。

0: 天刚黑，小刚的父亲就上床睡了，不久便发出了又粗又响的鼾声。弄得小刚没法做作业了。
1: 爸爸，爸爸快醒醒，爸爸快醒醒。
0: 小刚使劲地摇着父亲。爸爸醒了，大发脾气。
2: 我刚躺下，你喊什么？
1: 我看你打了半天呼噜，实在太累了，让你坐起来好好休息休息。

0: 一位父亲中了奖，得到一个玩具。回到家以后，他把五个孩子都叫到跟前。
1: 来来来来，孩子们，谁最听妈妈的话，从不和她顶嘴，按妈妈说的做，谁就能得到这个礼物。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2: 爸爸能做到。

0: 有一次，农场主的儿子愣头青焦治跑进养马场，想骑骑马，但刚一摸马屁股，就被撞了个大跟头，昏了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把他送往医院。第二天，朋友们来看他，他说
1: ：“哎呀，不坏不坏，至少我爹交给我的差事，总算完成了。”
2: 怎么？你爹让你去驯马了吗？
1: 哪里，我爹老是说我不中用，叫我到医院查查头部。瞧，我这脑袋是摔不破的，我爹该放心了。

0: 妮可和爸爸一起去看奶奶。在火车上，妮可不时地把头伸向窗外，爸爸迅速地摘掉妮可的帽子，把它藏到背后，并且吓唬她说：“
1: 嘿嘿，宝贝儿，你瞧，你的帽子飞跑了。”
0: 妮可哭着要她的帽子，爸爸说：“
1: 哦，那好好好吧，你吹口哨，你的帽子会飞回来呢。”
0: 妮可冲着窗子吹了声口哨，这时爸爸迅速地把帽子戴在妮可的头上。
2: 哎呀，这太奇妙了！
0: 妮可快活极了，她也迅速地摘下父亲的帽子，并把它扔出窗外，欣喜地说：“
2: 爸爸，爸爸，现在该你吹口哨了。”

0: 在一次洗礼会上，牧师把婴儿抱在手里为他祝福，但他突然忘记了婴儿的名字，想来想去还是记不起来，只好悄悄地问站在一旁的婴儿的父亲。婴儿的父亲指了指婴儿的尿片说：
1: 哎，尿片，尿片。
2: 哦，愿上帝赐福于我们可爱的小尿片儿，阿们。
0: 从教堂出来，孩子的母亲伤心地哭出了眼泪，做父亲的也十分不高兴，就跑回去责备牧师，怎么给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啊？
2: 你不是说这孩子叫尿片儿吗？
1: 哎，瞧你，我是告诉你，写着孩子名字的布条别在尿片上呢。

0: 在董事会上，总经理突然叫道：“
1: 谁偷了我放在会议桌上的手表了？”
0: 董事长耸耸肩，对大家说：“
2: 诸位，我想用一个体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熄灯五分钟，大家一个接一个的走出去，请拿了表的人自觉把那只表放在门口那张有台钟的桌上。”
0: 五分钟以后，人走了，电灯亮了，桌上并没有手表，而且台钟也不见了。

0: 一个男人慌慌张张地冲进警察局，请警察马上把他拘禁起来。他说他闯下大祸了，因为他拿火钳打了他妻子一下。值日的警官问他，
1: 你把他打死了没有？
2: 没有啊，警官先生，之所以没打死，我才逃到这儿来的呀。

0: 一个店员正在殿堂里同一位旅游者谈话，经理走了进来，他听见自己的店员说
1: ”没有，已经好久没有了。据说，最近也不会有。
0: 经理急忙打断店员的话。

0: 对着那个旅游者说：“
1: 不，很快就会有的。上星期已经下了订单。”
0: 随后，又把店员叫到一旁，低声但很生气地说：“
1: 你怎么这个样呢？啊，对顾客永远都要说有，不能说没有。告诉我，他要的是什么？”
2: 他问我们这里啊，最近有没有下雨？

0: 该吃晚饭了。一家人正焦急地等着爸爸，突然电话铃响了。
1: 妈妈，爸爸打电话回来说他不回来吃晚饭了。
2: 他说为什么了吗？
1: 爸爸说今天他手疼，实在不能洗碗了。

0: 妻子喜欢长跑，但路上常有些狗向他乱叫，丈夫只好在妻子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尾随在后，手持一根木棍以便打狗。然而路旁的人见到了这情景，看看前面跑着的妻子，又看看手持木棍骑着自行车的丈夫，都会不禁叫道：
1: 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虐待呀。

0: 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餐馆，把大衣挂在衣帽间，然后坐到桌子旁，要了一份熟牛肉。服务员从厨房出来，对他说：“
1: 很抱歉，没有。”
0: 顾客改订一份牛排。一会儿，服务员从厨房空着手出来：“
1: 很抱歉，没有。”
0: 顾客又选定了几样菜，但什么也没有了。最后，顾客非常生气地说：“
2: 行行行，等等等，把我的大衣给我拿来吧。”
0: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从衣帽间转回来，说：“
1: 很抱歉，您的大衣也没有了。”

0: 爸爸对女儿讲，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受尽了苦难。女儿听完了之后，两眼含泪，十分同情的对爸爸说。
1: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

0: 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音，
13: 风从东方来。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一首温暖的歌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和各位一起分享。人生在世都是陪伴一场，不管我们是和多大的孩子，成家的还是没成家的啊，总归他要有自己的小天地，有着自己的生活，所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吧，不要着急让他有自己的小家，只要活好当下的每一天，这都是最美的年华，花样年华。

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最后一曲，女中音德德玛，马背上的骑手。当我们南方也开始降温，进入到严寒冬季的时候，北方更是不言而喻。我对这样一种严寒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让我们祝福草原上的人们，也祝福那些跟生活当中的那些风霜雨雪对抗，和自然对抗，和生活不屈不挠的热爱它的人们。是你吗？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一次祝各位聆听愉快，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风从东方来，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0: 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说点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说点什么呢？说很多人的车呀，开了也就6年啊，也就6-7年的功夫，为什么就换了呢？你看啊，这有很多家的行业机构统计过呀，说咱们国家平均换车的周期是多少呢？也就是6到8年，有80%的人啊，在第8年。都会选择换车，能把车开到10年以上的是少数，只占3%。那么为什么要换车这么频繁呢？那8年以后，这车难道就不能开了吗？实际上啊，现在的汽车这个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各家车企的品控也都挺好，使用8年呢，车子几乎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那么作为家用车，大多数人开车呢，一年不会超过1.5万公里，一般也就一年跑个10000多公里啊。8年的话，往多了算，也就是12万公里呗。那么这个公里数之下，发动机呀、变速箱、底盘等一些核心大件，这磨损不大，这车这正值壮年的时候了。那都在这个正值壮年的阶段选择换车，那有什么理由呢？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啊。第一个理由是，可能是开够了。你要说到这儿，可能说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人就是这样，都喜欢什么呢？新的，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想啊，就你当时刚买这台车的时候，肯定是很喜欢。甚至有的朋友这买台新车回家，那都得放鞭庆祝一下。但这个车，过了1年2年，甚至开个6-7年之后，就不太再喜爱惜了，是吧？开了7年8年之后，审美疲劳了，就感觉平平无奇，没有当时那么喜欢了，也没有新鲜感了。所以呢，就没有一些复杂的客观因素，单纯就是想换一辆新车，即便这个车呢它好好的，也是想换掉，体验不同的驾驶乐趣。现在这买车的门槛也挺低的，销售呢主要都是推荐去贷款去买车，就没有全款的话也没问题，可以这个交个首付嘛，对吧？换车的不像以前说是个大事的，现在这很简单啊。第二个原因呢，要面子，自己的车成了老款了，想换新车。这个跟第一种呢还不太同，并不是说自己开够了，而是认为开老车没有面子了。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有车，但是汽车依然是有很大的面子属性的。开一辆新车，好车，那就是感觉倍儿有面子。每隔3-5呢，你都会去擦一擦呀，洗一洗。隔个5-6年呢，就要进行一次大改款了，这个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从外观一看就知道哪一辆是新款，哪个是老款的。那肯定这个新车呀是更加有体面的了，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有面子，聚到一起呢，别人一看，好家伙，这又换新车了，是吧？这感觉也是比较好。另外呢，还能体验到不同的使用配置，跟上汽车潮流。8年的发展，很多呀，就原来卖的很贵的车，它有的一些配置都是逐渐的下放到普通车上面的。第三点原因，需求变了，车型呢不再适配了。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吧，他可能是单身啊，二人世界，偏爱呢小巧灵活的轿车，两厢呢，什么大众 Polo 啊。这个本田飞度啊，大众高尔夫啊，奥迪 A3 啊，这种是两厢车，城市代步来停车什么非常方便，两个人使用的话完全够用，后排几乎不坐人。但如果说成家以后有小宝宝了，那么这两厢车呀，空间方面可能就满足不了了，
对吧？你小车这装不下，没办法，只能说换一辆稍微大一点的。有的人可能是业务发展的需要，自己的买卖也有所成就，需要不同的车来满足不同的场景啊。再就是呀、很多人现在都跟风啊，说这电车挺好的，就把燃油车卖掉了，换了一辆新能源。要说这两年呢，新能源车飞速普及开来，买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也验证了可靠性。很多开油车的啊，也想体验一下这新功能，感受一下电车的动力和静音啊，体验一下这个智驾功能。所以呢，不少朋友都是换了新能源车，并且呢，这换车还有置换的补贴，额外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支啊。最后一点呢，是考虑到保值率的问题了。6到8年呢是换车的黄金节点，那么从保值率方面来考虑，8年之内的车呢，保值率是处于平缓下降的一个阶段，一旦超过了8年，那就要归为老车的行列了，保值率那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个时候卖车呢一般是卖不上什么高价了，它的亏损也比较多。那6到8年的时间，很多人呢说这个大保养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大故障，再继续用的话你就得稍微说做点保养啊，该这个维护就得维护一下。所以现在卖了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贬值损失啊，也不用说再去往里面投资了。

0: 刚才呢和大家聊了一聊，说这个燃油车挺好的，也就开6到8年，为什么就换呢？其中有一条说，现在新能源车呢越来越火热了，很多人都想啊尝试一下，得去体验体验这电车开起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新能源车呢也是有好有坏呀。
1: 不知不觉，时光又转又一年。
0: 现在呀，在网络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争议啊，有的朋友问了，说现在能不能买油车了呢？为什么这么问？因为现在有很大的趋势啊，都去选择新能源了。还有人问了，说我该不该咬咬牙直接买一辆电车？可是现实是什么呢？一边是满大街的绿牌车，一边是你家楼下那个排队的公共充电桩，一天到晚它都有人排队，你想排吗？几乎排不上啊。有很多朋友都奔着新能源省钱去的，电字儿几个钱呢？那油钱都7、8块了。是很省钱，但是新能源车呢不绝对省心，就是充电这一块儿，现在还是做不到完全省心啊。那么咱不是说这新能源车它就不好，它就不行，技术呢确实是牛，这电车你得承认呢，人家瞬间加速，这加速提速特别快，而且跑起来呢很安静，因为它是。电传动的不像咱这燃油跑起来啊，这个发动机呀、啊，这个还有个传动，还排尾气，各种的这个噪音，电车呢是比较安静的呀，还省钱。但是这些优点呢，讲句不好听的，跟咱们一个普通人呢关系真不大。咱们现在最关心的事儿啊，通常就3件，说到底呢能不能省钱，能不能说到手以后我开个3年5年的。我不喜欢了，我想往外卖，好不好卖呢？万一说出问题了，这个车好不好修？这个维修费到底贵不贵呀？那么咱们就按照啊真正会遇到的场景来展开说一说。很多人买车呢，被销售的账本给牵着走了，对方呢会掰开手指给你算一笔账，哎，说这1公里呀。可省钱了呢，那这充电才几分钱，一年最起码这油钱啊就能给你省下1万把块钱啊！你这一听，那对呀，现在这油多贵呀！那如果说用电的话，这1公里几分钱，这一年下来，那可真是省下，那不就是赚到了吗？感觉像是捡钱一样，但是如果你心动的话，那可有点心动过早了啊！这省钱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前提呢，你得说这家里面你得有一个充电桩啊。就这一件事儿，难倒了不少好朋友们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家住在哪儿呢？都是在老小区，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外地工作，他都是租的房子。你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以后，还要有人跟你抢停车位，你但凡回来晚一会儿。你就被别人排到前面去，你就充不上电了，对吧？你说让我们天天把车停好，哎呀，捎带手就能把这个车充上电，说的太简单了，上哪充啊？对吧？这想象的很美好，现实是什么呢？你下班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回家就休息了，是回家赶紧，我先去找一个充电桩。公共充电桩排队，你这就得看你运气了。节假日那更加凶猛了，排队能排到你怀疑人生啊！你这个为了省那一点油费差价，搭进去2、3个小时的时间成本，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看，说这一年能省个1万8块钱的油钱，你觉得这笔账还那么划算吗？这新能源车的省钱逻辑啊，本质上是你得有。啊，有这个充电的条件，而往往普通人他是达不到的。第一个坑叫什么呢？叫咱们充电不方便，家里面没有充电桩。第二个坑呢，比省钱更加隐蔽，叫保值率。很多呀。

汽车小白在买车的时候呢，他只盯着落地价，眼睛只看着啊，现在这个车值不值钱，却看不到未来能不能转手卖一个好价钱了。结果呢，到三四年之后才明白，卖车那一天呢，是所有的痛点集中爆发的时候了。咱们可以说啊，去二手车市场，你去转一圈，大概就能看明白了。三年车龄的燃油车，只要说这个车况还行，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啊，刨除火烧水淹呢、重大事故，这车贩子呢还是抢着手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燃油车的流通比较成熟，需求依然很大，买的人也是多呀。那么同样车龄的新能源，咱就说三年两年过后，除了说比较有名的啊，这个特斯拉还有比亚迪的那几个头部的新能源，其他的往往啊就是另一种命运了。那叫什么价呢？那叫骨折价了。这没有人敢买，不是说这个车呢怎么怎么就不好了，车况差啥的，而是电池这块的风险太难说服了。因为咱都知道电池啊，它就好比方说是手机一样，你是刚买的手机，那肯定是电池扛用，你这手机用了三年四年，你再往外卖，别人可能不考虑你这个手机的这外观怎么样，有点小划痕都很正常，唯独是电池人家没有办法做个担保，你这电池到底用的什么状态，对吧？而且这技术呢它还在迭代升级，你要买个老款回家你是没有必要了呀，对吧？就那一点你用来安慰自己的油钱省下来的差价，最后有可能都要还回去，搞不好这个车你还得赔点钱啊。你说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谁不难受呢，对不对？第三个坑啊，是更让人心累了，叫电池焦虑。厂家呢在宣传续航里程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喊得很漂亮啊，说你以为冬天也能够跑同样的距离吗？你以为高速能够稳稳的续航不掉队吗？但是实际上续航打个七折才是更加的接近真实水平。这不是说在吓唬谁，是很多车主啊自己用脚丈量出来的，人家实际操作过呀。你冬天的时候新能源怎么办？开暖风你必须开，你不是说人扛不扛，你不开暖风的话车有雾气你开不了车，对吧？你也不能总是冻着开车呀。但可这个电量一旦紧张，你就不敢开太足，生怕半道没电了，没电就趴窝了呗，是不是？由此看来你不是真的在开车呀，是在开电量管理的游戏。再来举一个更扎心的场景啊，过年回老家，几百公里的路，早上出发心里面念的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说哎呀这中途到哪儿去充个电呢，结果呢服务区充电桩要么是排队要么就是坏掉了。这时候你会看到燃油车那边的节奏，加满油三分钟搞定，几分钟的事儿跟你在充电口跟前耗半个点甚至更久的画面，这对比的相当刺眼，你想要不在意都很难。这电车给你的不是自由，是一种随时盯着电量的紧张感，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体验，但是普通人呢能不能长期扛住还得问一问自己个儿，是到底适不适合来使用这电池啊。还有一层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直视的，是安全和便利。新能源车的电池技术呢确实是在进步，但是它的自燃风险这种东西啊，行业里面谁都不可能给你做保证说完全没有，可一旦真的发生问题，逃生时间相当短了。这句话你可以理解成一句冷冰冰的现实，出了事儿，你的动作空间不会像燃油车那么从容了。你看这燃油车呢发展了得有上百年了吧，这故障啊维修啊保养路径那都是相当成熟了，随便路边找一个靠谱的汽车店，只要你这个车不是冷门太嘎咕的车，他都能够给你配上配件给你维修了。你不用说把车呢丢进某一个专门的体系里面啊等着通知。

只能说固定一个点去维修。这新能源出了一些小毛病，很多时候只能去 4S 店。你可以说这是管理的更标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便利性在哪呢？便利性完全被打折了。

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呢，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家里是两台车，有一辆是燃油的，一辆是充电的。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看家里面有这条件，那你这就没什么可讲究的了。你这两台车呢？但我们要说普通老百姓家里面，我们只买一台车，那究竟是考虑燃油还是新能源，还是要从您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莫文蔚的经典原唱《如果没有你》，每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情感层次。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伤感、无奈、惆怅与悲伤交织，共同营造出了一种对旧日深情的思念氛围。许多朋友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有故事的人所共有的情感世界吧。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是一首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他用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勒出了一幅幅宁静而又深远的画面，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片遥远而又神秘的湖泊之畔，感受着自然与情感的和谐交融。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美丽自然景观的赞美，更是对内心深处那份纯真爱情的追忆与向往，它的寓意很深远，值得大家慢慢的细细的去品味。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丁禹兮演唱的《消散对白》。

潇洒对白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啊，它想要表达的是失去爱情后的痛苦、无奈，以及对过往美好时光的一些怀念。歌词当中呢，透露出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眷恋和一些不舍，同时呢，也展现出了大家在面对感情结束时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将听众们带入了一个充满着忧伤和回忆的世界当中。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歌手对于过去与恋人之间的对白和相处的怀念，以及对于爱情消散后的无尽怅惘。那么这种情感通过歌曲得到了深刻的传达，让大家在聆听时不禁陷入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一些回忆与思考。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许巍演唱的《空心》。

许巍的翻唱作品被誉为天籁之音，因为能够深入人心，打动听众。他的声音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时静静的聆听，能够带给大家无尽的感动。尽管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许巍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深受粉丝的喜爱。许巍是一位集实力、才华和谦逊于一身的歌手和音乐人，他的音乐作品深受粉丝喜爱和支持。相信在未来呢，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许巍演唱的《猜不透》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看起来不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
1: 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FM94.2兆赫。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

0: 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似乎每一座古代建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传奇，应县木塔也不例外。它像一位无语尊者，见证了近千年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在漫漫950多年间，民间流传着它的历史故事和美丽传说，演绎成一部让人永远读不完的灿烂文化。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它的传说故事。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应县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应县木塔有3颗宝珠，避火珠、避水珠、避尘珠。这3颗宝珠分别安放在释迦牟尼塑像最高贵的部位，从此塔内一片佛光宝气，木塔可以自行防火、防水、防尘。避火珠是说天空打雷，炮火袭击， 木塔一

0: 盖没有失过火，是有避火珠把火逼走了。避水珠是说，原来应县城四个角都有水，可是到了塔底下就没有水，这座塔寺也不下沉，是避水珠起了作用。木塔上面一直没有尘土，就是说一有尘土，避尘珠就把尘避走了，所以塔上干净。关于这三颗宝贝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这传说还与古代建筑大师鲁班有关。传说很久以前的一天，鲁班和妹妹从南方来到北方，走到应州地面，看到这荒凉的战场，白骨累累，不是北方的鞑子从这里杀向关里，就是南方的蛮子从这里杀向关外。有时两军就在这金沙滩地面打了起来，经常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劳动人民饱受战祸之苦。于是他决定修一座木塔，压一压这里的杀气。谁知鲁班把这个想法和妹妹说了以后，妹妹不愿意，她说建一座大塔需要太长的时间，她不愿意在荒凉的地方多待。鲁班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一夜便可以建成。妹妹不信，说你这不是说大话吓唬人吗？便问你要建一座多大的塔，有几层呢？用哪儿的材料呢？鲁班说我要建一座12层玲珑木塔，就用应州西北黄花梁那片松木林的木材。妹妹抬头一望，呵，长满了木林的大山冈离应城足足有30里呢。于是便和哥哥打赌说，你能一夜之间造就一座木塔，我就能一夜绣12双绣花鞋，咱看谁完工快。鲁班说好，一言为定。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于是兄妹二人便分头忙了起来。晚上定更后，鲁班一个人忙了起来，他运用神通将黄花梁的巨木伐来，将横山石运来，砌石为基，架梁为拱。到3更天的时候，木塔的工程已经完了一半。谁知鲁班妹妹只顾偷看哥哥建塔，把绣花鞋的事儿忘了。这时眼看鼓打了3更，便慌了起来，躲在一旁窝窝地装了几声鸡叫，自己马上掐诀念咒，请来天上七仙女帮她绣鞋。这样12双鞋绣完，天已经快亮了。再说鲁班，3更时听到鸡叫，以为天快亮了，木塔只建了6层，黄花梁的森林也伐完了。到远处运木材吧，时间来不及了，只好请来天上的瓦仙和他一起建塔。这上6塔就是砖瓦木混合结构了。到5更时，12层雄伟的宝塔已经建成，只见玲珑红场蔚然壮观，使鲁班妹妹和七仙女惊叹不已。妹妹赶快找哥哥，哥哥不见了。原来鲁班到天宫借宝去了。借什么宝呢？为了使宝塔防水防火防尘，他特向玉皇大帝借避水珠、避火珠和避尘珠，安上了这3颗宝珠，就再也不愁火烧水淹和灰尘了。正当鲁班借了宝珠往回赶的时候，应县的城隍土地爷起来了。原来这12层宝塔把他们压得喘不上气来，他们趁鲁班不在，镇塔之宝还没有安上这空，弄来一股妖风，将宝塔上3层一直吹到关外大草原。等鲁班回来时，应州就只剩下9层木塔了。鲁班气得一屁股坐

0: 在了桑干河畔，谁知用力过猛，将薛家营村北压了个大坑，就是后来的干海凹。劳累了一夜，暂时歇歇，将鞋里的土倒出来，就倒了两个大土丘。后来这里的村名叫疙瘩。一看鞋也烂了，随手一扔，占了大片地方。后来这个村庄就叫鞋庄。休息了一会儿，他只好把镇宝之塔安到了这剩下的九层塔里，和妹妹一起离开了应州。而那三层砖塔被一阵妖风吹到了大青山下丰州城，也就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如今在呼和浩特市还有一座和应县木塔一模一样的塔，只是有点倾斜，塔尖也吹掉了，这是因为没有宝珠的缘故。有了这三颗宝珠，木塔才安然无恙，屹立千年。传说总归是传说，应县木塔千百年来安然无恙，除了自己的结构材料之外，还得益于附近周围人民的看护，他才得以矗立至今。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应县木塔千年不倒，除了自身的条件之外，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极为有利。应县位于山西北部黄土丘陵区，这一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冬季较长，春夏秋相等，气候差异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即使在夏天也有早穿棉袄午穿纱之说。应县受太阳照射时间较长，日照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一般在3度至8度之间，年均蒸发量相当降雨量的4至5倍。总的来说，应县气候干燥，尤其是冬春两季风沙特别大。木塔除一层外，四面通风，八面透气，不仅有利于木材的干燥，不易潮腐，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风荷。由于气候原因，这里没有白蚁之害。在炎热的夏天，塔上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麻雁。麻雁以昆虫为食，是昆虫的天敌，客观上起到了护塔卫士的作用。每到秋季，木塔周围飞舞着成千上万只麻雁，景致十分壮观，仿佛引人步入一个神奇的世界里。其实关于这麻雁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相传玉皇大帝爱鸟，因此在天宫里养着各种各样的鸟。百鸟群里，玉皇大帝最喜欢麻雁，因为麻雁的羽毛黑中透紫，紫中泛蓝，虽然别的鸟比麻雁善唱会舞，能言喜斗，玉皇大帝总愿意在麻雁跟前多逗留一会儿。遗憾的是，麻雁不舞不唱。一次观赏中，玉帝给麻雁赏了一块美餐，麻雁竟然又唱又舞，而且比别的鸟唱得好听，舞得更美。从此玉帝想要叫麻雁唱歌跳舞，就得给他美餐。玉皇大帝把麻雁看作是百鸟中的舞蹈皇后，每到群鸟跟前先让她表演。从此以后，玉帝就把麻雁留在身边。麻雁得宠，变得趾高气扬，不把其他的鸟看在眼里，百鸟敢怒不敢言。玉帝因喜欢他，对他的狂妄行为不仅没有惩罚，还连连赏他美餐。这一下麻雁更得意了。在某年的正月初八，武帝在聚仙楼里宴请地上和天庭上的各路神仙。聚仙楼摆好了各种山珍海味和仙桃御酒，麻雁把宴席上的酒菜仙桃脑

0: 搞得乱七八糟，醉于神桌上。各路神仙来到聚仙楼里，仙女把麻燕偷吃韭菜的事儿禀报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大怒，要重重处罚她。触犯天规本来是要杀头的，但看在玉帝的面上留了一条性命，让天神砍去了他的后爪，一巴掌打出南天门，让他到凡间受罪。麻燕被打出南天门，晕晕乎乎飞在空中，心里羞愧难言，但发誓要找一个比天庭还要好的地方。飘啊飘啊，找啊找啊，忽然发现一座离天最近的宝塔，好像天宫一样。飞到塔前一看，实在是比天庭还好，这塔便是应州木塔。于是把家安到了塔上，从此麻燕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祖祖辈辈地生活在了这里。在应县木塔第六层的莲花顶周围，长着一圈灵芝草，而且一年四季葱郁旺盛。关于这灵芝草，也有一段美丽的传奇故事。传说远古时候，宝宫禅寺里有一位慧能大师，他在夜里梦见释迦牟尼坐在他的身旁说，峨眉山上有一株灵芝草，你若能把它采回来栽在一块宝地上，这地方一定年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人畜兴旺，国泰民安。梦醒之后，慧能大师为了应州庶民百姓的兴旺和安康，就照着峨眉山的方向徒步启程了。在这次行程中，慧能大师一天只有一次熟食进嘴，一次生水入肚，日夜兼程，不觉困乏。在第十五天清晨，他来到了峨眉山脚下，站在山谷中举目望去，好一派世外桃源之景。可是这么大的山，这灵芝草长在哪一道山谷中呢？他心里一片茫然，于是在这山凹中随便慢行起来。两天两夜之后，他攀上了一个山巅，这时飞来一块彩云，立时狂风大作，他的草帽嗖的一下飞向天空。他伸手去抓，草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拽着，沿山坡沟壑飘飞。慧能大师也只好跟着草帽飞崖跳沟，最后草帽挂在一道山沟向阳处的石壁上。他走进石壁一看，草帽袋儿正挂在一株伸手可摘的花草上。细细一瞧，这花草长在岩石与岩石的缝隙中，他觉得这花草绝不和一般花草一样，枝叶老绿而又翡翠，花儿红中透紫而又红得放光。他愣住了，这是一株什么草啊？正在茫然不解时，从幽谷中传来一个悠长的声音，灵芝草。接着回音四起，满山遍野全是灵芝草的声音。慧能大师认定了这花草一定是灵芝草。慧能大师把灵芝草采回宝宫禅寺，栽在木塔第六层顶的莲花座上，从此这灵芝草年年旺盛，四季常青。从此应州大地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为了纪念慧能大师的这一功德，由名画家给他绘了一张图，画面是一个人蓄发袖头短须，满脸忠厚，挽着裤子，身披蓑衣，浑身精壮，背上背着柳篓，一手拄着拐杖，拐杖上挂着草帽，一手捧着一株花草，赤脚行走在山崖之中。这图叫采药图，原来藏在第四层佛像腹内，如今保存在应县文物管理所。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应县木塔内有一座光泽如镜的石碑，传说这块石碑曾经可以照到很远的地方，而如今为何却再也照不到任何景物了呢？话说辽宋战争期间，应州城里两军争夺的指挥阵地，因为要指挥战斗，就需知己知彼，洞察敌情，观战瞭望。要观战瞭望，就得登高远眺，而木塔是最好的瞭望站。站在高达几十丈的木塔上，尽管凭着肉眼也能把衡山、翠微、龙首等较远地方的山形地景收入眼底，但是再远点的地方就看不见了。在当时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人们煞费苦心地想了许多办法，仍然起不到望远镜的作用。后来有人透露，后唐晋王墓中有块能照见千里以外景物的石碑，于是将士们就把石碑取回来放在塔上。果然，这块石碑光泽如镜，北照呼和浩特，南看雁门要塞，几百里外的情况一目了然。自从有了它，几百里地以外的敌情就能及时发现，敌人的动态也能如实掌握，把主动权大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人们就把这块石碑叫透灵碑。据人们传说，这块石碑的秘密被南蛮子发现了，他们悄悄地在透灵碑上做了手脚，使透灵碑失去了望远的能力。现在它虽然仍是光泽如镜，但再也照不到任何景物了。人们为了纪念它以往的功绩，现在仍然把它保存在木塔墙壁处最显眼的地方。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有祭赛国的宝塔中因有舍利子佛宝，所以在夜晚可以发出闪亮的光的故事。而在应县木塔也有夜间放光现象发生，远古有过，近代也有过。可是塔内一没灯二没火，木塔周围也是一片漆黑，既没有灯光的照应，也没有火光的反射，可是人们总说塔内夜间放光。有人说木塔夜间放光总是在修理木塔之后才有的现象，据说明代和清代时期塔内放光就是木塔大修理之后的现象。清代中期还为塔内放光挂了匾，匾名慈光远照。清代晚期也为塔内放光挂了匾，匾名葵光普照。如今有的人在夜间看到塔内放光，也许是由于经常修理木塔的缘故吧。人们都说木塔夜间放光是吉祥的预兆，每次放光后不是风调雨顺，就是由灾年变丰年，或者由兵荒马乱变国泰民安。人们便认为这种好的报应是修理木塔后佛祖给的恩赐，因此人们有了灾难的时候总想修修木塔，把希望寄托在佛祖的恩赐上。据说清代有一年旱象严重，快六月了不见一点雨，种下的上不来，上来的也死了，于是人们提倡修塔。果然修塔之后，塔内夜间放了光，接着不大不小的雨下了几天，人们又求了个好年景。木塔夜间放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清代晚期宝公禅寺的慧能大师在塔内深夜放光通明之后，他整天在佛前念经。三天后的夜间，释迦牟尼托梦给他，说应州人信佛虔诚，经常上布托修葺佛殿，应该给人们好的报应，同时在报应之前要让人们有所觉察，便在塔内放颗夜明珠，所以每当木塔修理完毕，宝塔就会放光。白云苍鹰，岁月悠悠，不管科学界

也是还是民间传说，这座近千年屹立不倒的木塔，在应县人民心中已经成了当地的保护神。他们以木塔为骄傲，以木塔为荣耀，更以木塔的文化艺术魅力为核心，打造世界级经典旅游品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呢。来说第一件事啊，先来说一个相亲骗局。现如今呢，不少单身的男生女生啊，为了早日脱单，不想再被动的等待着缘分，都会选择花钱呢找一个比较正规的婚介机构帮忙牵线搭桥。大家呢都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找对象的，组建家庭的心态也很真诚，就心甘情愿的掏出几千啊，甚至是几万块钱的服务费，满心期待能够遇见合适自己的另一半。可是谁能想到啊，看似正规的婚恋服务背后竟然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诈骗套路啊。

在上海呀，普陀警方近期呢就侦破了一起典型的婚托诈骗案，彻底揭开了黑心婚介公司的敛财黑幕。该团伙靠着虚假相亲套路疯狂收割单身人群，短短一年的时间流水超过千万，十余名受害者惨遭坑骗，涉案金额将近百万元，让人看完是直呼离谱啊。整件事情的曝光呢，还要从受害者张先生的遭遇开始说起。去年六月份，单身多年的张先生迫切地想要脱单，在网上刷到了一则诱人的婚介推广广告。这广告里面宣称啊，平台优质单身资源海量，成功率非常高，一对一精准匹配，让一心想要找对象的张先生就动了心。也没有过多的核实资质，这张先生呢就主动留下了个人的信息，很快就接到了婚介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很热情的邀约了，说咱们可以到线下门店详细的来谈一谈。进店之后呢，销售轮番上阵，花式推销，不断描述快速脱单的美好前景，被洗脑的张先生就深信不疑了，前后累计交付了将近六万多块钱的高额相亲的服务费，满心期待能够开启自己的相亲之路啊。可是缴费之后的体验和销售承诺的天差地别，从正式对接相亲服务开始，张先生啊就发现这处处都不对劲儿。门店给他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都是十分的敷衍，全程聊天敷衍了事，没有半点真心交友认真相亲的样子。更奇怪的是，平台频繁给他安排相亲，一天最多能排好几场，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全都是无效见面。接连几次糟糕的相亲体验之后，张先生彻底起了疑心，他是越想越不对劲儿，自己花了六万多块钱换来的竟是这种敷衍的服务和虚假的相亲对象，根本不可能脱单，大概率啊是遇到了骗子。于是他果断整理好相关证据，向上海普陀警方报了案。警方接到报案之后，立刻展开了线索核查和缜密的侦查，顺着张先生提供的线索，逐渐扒出了这个隐蔽的诈骗团伙完整的运作模式。经过调查，该诈骗团伙的核心头目于某某，为了扩大敛财规模，规避查处，他在当地一口气开设了四家婚介门店。这些门店呢，会不定期的更换招牌，更改对外的名称，看似是多家独立的婚介机构，实则呢，运营套路、幕后团队完全一致，就是为了迷惑消费者，躲避监管啊。这个诈骗的流程呢十分成熟，全程呢分工明确，层层套路。第一步呢就是靠线上引流，通过各大网络平台投放高颜值、高匹配、高成功率的相亲广告，精准的吸引单身人群关注。一旦有人留下联系方式，专业的邀约人员就会立刻跟进，通过话术诱导用户前往线下门店。等到客户到店之后，销售人员会立刻开启看人下菜碟的模式，他们会通过聊天观察客户的经济条件、收入高低、性格弱点，根据不同人群的承受能力定制不同的收费方案。服务费呢定价跨度是相当大，最低呢是几千块钱，最高的高达十几万啊。这些团伙呢就专挑一些着急脱单的、防备心比较弱的人狠狠收割。客户签约缴费，这只是骗局的开始，签约结束之后会有专门的红娘团队对接后续的相亲服务，还有呢专属人员负责诱导客户二次消费。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规避客户发现问题，红娘呢会疯狂的安排低质量的相亲，很多客户短短几天就用完了合同里的所有的相亲名额，次数用完之后，这团伙呢就会抛出两大诱饵来诱导续费。第一是承诺了，是只要续费报名情感心理辅导课程，就能够解锁平台优质的单身资源。
匹配条件更好的相亲对象，第二是打出重磅福利，宣称只要最终能够成功领证结婚，就能够返还40%到80%的服务费。可真相无比讽刺，所谓价值不菲的情感辅导课根本没有任何的专业内容，只是网上随处可以免费下载的廉价恋爱教学视频，毫无实用的价值。最让人气愤的是，警方核查后确认，这家门店运营了一年多以来，没有一位客户真正的相亲成功啊，牵手脱单的，所谓的高额结婚返利，从头到尾都是一张空头支票。如果说有客户啊察觉到了不对劲，醒悟过来后想要退费维权，这公司就会立刻翻脸，工作人员呢会以需要扣除30%的税费、流程未达标等各种无理的条件来拖延搪塞，要么呢就拒不退款，要么直接劝退消费者，百般的推诿责任，让受害者维权无门。为了撑起虚假的相亲资源，该团伙还搭建了完整的婚托演员体系。警方审讯得知，公司呢会专门的划拨资源费，每场相亲啊向红娘负责人呢支付100块钱的费用，负责人呢会层层的转包，最终给到相亲演员的出场费仅有50块钱。也就是说，受害者动辄几万、十几万的重金购买的高端相亲服务，对面坐着的根本不是真诚脱单的单身人士，只是一场只值50块钱的表演。这些婚托演员的流水线式相亲的演戏，再配上团伙的收割钱财，全程只为了赚钱，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交友诚意。在彻底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完整的证据链和作案规律之后，6月10号，上海石泉路派出所联合刑侦支队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兵分多路同步抓获，成功抓获于某某、沈某某等11名核心涉案人员。到案后呢，所有的嫌疑人对自己的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警方的初步统计，该团伙年流水超过了1000万元，核实在册的受害群众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呢，14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仍在进一步深挖当中啊。我个人觉得呢，这类婚托骗局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归根结底就是抓住了成年人渴望脱单、急于成家的心理，利用大家对婚恋平台的信任设下了圈套。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单身朋友，婚恋交友切勿心急，更不要轻信商家的夸大宣传。面对动辄上万的相亲服务费、各类的续费返利套路，一定要提高警惕，理性的甄别，一旦发现遭遇虚假相亲诈骗，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合同、转账和聊天记录，及时的报警维权，避免财产遭到更大的损失。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也是一件相亲的事儿。话说在湖北，一位38岁的男子经人介绍与一位35岁的女子相亲，女子主动提议相亲地点去餐馆吃饭，这男子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女子呢提前和男子说，她可以带朋友一起去吗？这男生呢也就同意了。正常来说呀，第一次相亲一般都是男方主动买单啊，想给这个姑娘呢留下一个好印象。那些说 AA 制的只是存在电视里面。结果呢，这个女子带了2个男生和1个女生来相亲啊。这些男生啊，当天还特意提前20分钟来到了这家餐厅，想着呀，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要留一个比较稳妥的印象。他呢就照着两个人的食量点了几道店里面的招牌家常菜，还特意跟服务员说，哎，等会儿有个姑娘来了以后呢，哦，你再上菜，不够的话我们再点。坐下来之后呢，他翻了一下这个介绍人发来的女方基本的信息，心里面呢默默捋着说，待会儿呢可以聊哪些话题，就生怕冷了场。他本来呢对这次相亲是抱着不小的期待，两个人的年龄相仿，介绍人也说女方的性格稳当，是奔着过日子来的。没等多久，餐厅入口处走过来4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和他对接的相亲女子，身后跟着2个男的和1个女的，几个人边走边说笑，丝毫没有拘谨的样子，几个人径直走到了餐桌前就停下了。女子呢这才慢悠悠的开口说，身后这几个人是谁呢？这都是啊跟我玩了很久的好多年的好朋友了，他们知道我出来相亲，就不太放心，非要跟着过来

帮忙把把关。这男生听完之后呢，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下，这明明说好只带一个朋友，这一下子来了三个，其中还有两个是男性朋友，这件事情完全就出乎意料了。可是这人家已经站在跟前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意思拉下脸，只能招呼几个人先坐下，又喊来了服务员让大家随便的点菜啊。整桌人坐定之后，饭局的走向彻底偏离了相亲的轨道，这女子几乎是没怎么和这男子说话，全程呢侧着身子和带来的三个朋友在聊天，从公司里的八卦聊到各自的生活琐事，说到兴头上呢还会凑在一起笑半天。这男生啊就试着插了两句话，要么就没人接话，要么就被轻飘飘的一句带过，到后来索性也不开口了，安安静静的坐在位置上夹菜喝水，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来凑数的外人啊。他看着对面几个人熟络的样子，心里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这场相亲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女方放在心上，自己过来呢更像是专程来买单的。整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男子和相亲对象说的话加起来没超过十句，连对方的工作细节生活喜好都没有摸清楚，中途女子还拿着菜单又加了两道硬菜，还开了一瓶白酒，说朋友难得凑齐要吃得尽兴，这男生也没拦着也没搭话，只是心里那点相亲的期待一点点的都磨没了，从最开始想好好的了解对方，变成了只想赶紧结束这场莫名其妙的饭局。他不是说付不起这顿饭钱，只是觉得这笔钱花的没有道理，也不值得。等到服务员拿着账单走到桌边前，女子呢抬眼扫了一下男子，那个神态明摆着就是等着他主动结账。男子拿过账单扫了一眼总金额，没像女子预想的那样直接掏钱，而是语气平静地说，这顿饭啊一共是四个人吃的，大家呢平摊费用就好了，我只付自己的那一份。这话刚说出口，女子带来的其中的一个男性朋友当场就变了脸色，抬手拍了一下桌子，指责男子太小气，说出来这相亲呢哪有让女生掏钱的道理，连这一点诚意都没有，根本没必要出来找对象。这女子呢也是跟着皱起眉来，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说她一个大男人一顿饭钱还要算得这么清楚，传出去也不怕被别人笑话。男子呢没有和他们过度的争执，只是看着相亲女子开口问，今天这场局儿，你约的是相亲还是你自己的朋友聚会？如果是两个人相亲，我请你吃这顿饭完全没问题，你没有提前打招呼就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全程也没有聊几句和相亲相关的事儿，凭什么要我来为你们的朋友来买单呢？说完之后呢就掏出手机转了自己那份钱放在桌子上，拿起随身的物品直接离开了餐厅，再没有回过头看身后那几个人啊。男子走后，剩下的四个人愣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只能凑钱结了整桌的账啊。女子回去之后是越想越气，还找介绍人告状，说男子呢没风度又小气，结果呢介绍人听完整个经过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反倒说他做事情欠考虑。这个事情后来就传到了网上，绝大多数网友啊都认可男子的做法，觉得说他这么做又清醒又体面，没有什么可指摘的。要说相亲呢，本来就是两个人相互了解双向选择的过程，最基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打着相亲的名义隐瞒同行人数，带着朋友过来蹭吃蹭喝，既没尊重对方的时间也没有尊重对方的付出，本质上就是把相亲当成了占便宜的渠道，没有人有义务为别人的贪心买单，遇到不尊重自己的人要及时止损，从来都不是小气，是对自己的尊重啊。成年人的交往，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普通相处，都要拎清彼此的边界，别拿别人的诚意当傻子，也别把占小便宜当本事，算计来算计去，最后输掉的是自己的人品。

和脸面。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盈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

0: 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隔断水之后，请
3: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这么一件事儿，来说说试探的事儿啊。有句话说得好，这感情呢最经不起试探了，人心是最经不起消耗的。这世间所有真挚的爱意，都是需要用心来呵护，双向包容，从来呢不是用来反复拉扯、刻意考验的筹码。很多感情之所以落幕，从来不是败给了不爱，而是败给了任性，败给了折腾、盲目的试探和别人的插手啊。要说这爱情里面吧，最愚蠢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把别人的包容当成了理所当然，把爱人的真心肆意的践踏。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重庆女子啊，原本呢是拥有着一段人人都羡慕的安稳恋情，和男朋友啊已经相恋整整3年了。在相处的日子里呢，这男朋友温柔体贴，是百般的呵护，事事迁就退让，把她宠成了无忧无虑的样子，也是多次的主动提出了结婚的事儿，想要和她安稳的相守，共度余生。本来呢就该顺势的步入婚姻，圆满收尾的感情，却因为这个女子的贪心和执拗，彻底走向了崩塌呀。怎么崩塌的呢？看着外地啊动辄是20几万的彩礼标准，这女子的心声攀比了，执意要求说男朋友呢得拿出18.8万的高额彩礼，想要风风光光的出嫁，撑足自己的面子。可在重庆本地历来没有

高额彩礼的习俗，当地的婚嫁彩礼普遍都是不超过10万块钱，而且呢，女方大多都会对等的陪嫁，双向的付出。这男朋友深知本地的婚嫁规矩，觉得高额彩礼这无理无据的，不愿意盲目跟风透支生活。两个人因为这件事儿爆发了激烈争吵，赌气之下，这女子呢直接收拾行李，拎包返乡，和男朋友彻底断联了。回到老家之后啊，这女子是满心委屈，第一时间找到了闺蜜，倾吐一下她的一些烦心事儿啊。本来以为这个闺蜜呢会理性的劝解劝解，调和一下矛盾，没想到这个闺蜜却怂恿她借机考验一下真心，笃定真爱是经得起折腾的，让她呢借着这一次矛盾好好的试探一下男朋友，若是经不起考验，那不如趁早分手啊。被感情裹挟的女子全然丧失了理智，深信闺蜜的话，开启了长达2个月的冷战拉锯。其实这段感情里面吧，她的男朋友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冷战期间数次驱车啊奔赴这女子的老家，放低了姿态，低头示弱，耐心的道歉呢、啊、求和好，满心期盼能够和好如初。可是这个女子被所谓的考验蒙蔽双眼了，一次次端着姿态摆足了臭脸，前后6次狠心将前来求和的男朋友赶走了，丝毫不留余地，硬生生的耗尽了对方所有的耐心和爱意啊。2个月的冷战消耗，曾经炙热的感情逐渐冷却了，男朋友再也没有来登门求和，彻底断了联系。此时的女子终于是慌了心神，满心焦灼，却依旧拉不下面子主动低头，只能默默的等待对方回头。就在她满心期待，以为男朋友会再次向她妥协求和好的时候，甚至已经想好如何啊和好的时候，消失已久的男朋友终于再次现身了。时隔2个月重逢，女子瞬间喜上眉梢，眉眼带笑，内心笃定对方始终放不下自己，暗自得意，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包容她的脾气。她的满心欢喜的开始收拾行李了，准备跟着男朋友回归往日甜蜜的生活。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彻底击碎了她的所有幻想，男朋友的脸上没有往日的温柔宠溺，只有一丝疏离的笑意，神色格外的不自然。没等到女子开口撒娇求和好，她缓缓的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张崭新的红色婚礼请帖，淡淡的递到女子面前，说下个礼拜呢，我要和文文结婚了，这文文啊，她就是你的闺蜜，他不好意思跟你说，特意呢让我来送喜帖，希望你能够来参加婚礼啊。这短短的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瞬间让女子当场僵在原地，大脑空白。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试探，狠心冷战，换来的不是偏爱与妥协，而是挚爱转身嫁给了自己最信任的闺蜜啊。这双重的背叛接踵而至，让他彻底崩溃了。一瞬间，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涌上心头。这女子瞬间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对着男友厉声质问，满心的愤怒，不敢置信，自己掏心相待的闺蜜，一边怂恿着自己冷战，考验男朋友，一边悄悄的横刀夺爱，挖走自己的爱人，这个手段太过不堪了。看着面目狰狞、情绪失控的女子，这男朋友满心无奈，苦笑不已，坦然道出了真相，说这文文啊，温柔懂事，体贴通透，从来呢不会无端的耍脾气、闹冷战，更不会拿感情当赌注肆意的折腾。你呢总是这个恃宠而骄，无理取闹，丝毫不懂得珍惜和包容。往后谈恋爱，不要再盲目的试探、肆意的折腾真心了。说完这番话，男朋友转身离去，没有丝毫的留恋，只留下女子独自原地崩溃落泪，泪水浸透了脸颊，满心皆是无尽的悔恨与不甘。
他终于幡然醒悟，是自己的贪心、任性和盲目的听从，亲手毁掉了三年的真情。可一切早已经覆水难收。事后他满心懊悔，发文求助，追问网友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这模样啊，是令人唏嘘。视频曝光之后，有人直言女子纯属自作自受，活该遗憾。这感情最忌的是刻意试探、盲目的折腾，亲手推开真心人，这结局早就已经注定好了。也有网友分享了自身相似的经历啊，坦言感情里面最怕别人插手了，闺蜜乱支招，无数好好的婚姻都是毁在了作死式的考验和外人的挑唆里面。还有人这个理性调侃啊，说这是最痛的打脸教训了，也让所有人都看清楚，真心呢从来经不起反复消耗啊。

好了，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啊。说前两天啊，在福建有一位62岁的女子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最后呢被确诊为肝泡型包虫病。这个病灶最大直径达8.6厘米，这个病呢虽然是寄生虫病，但是却被称为虫癌。那么主要的来源就是在小狗狗的身上啊。这很多朋友平日里面吧都很喜欢养宠物，哎，尤其喜欢养个小狗，相处久了就像家人一样，日常呢搂搂抱抱的贴贴，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不少朋友也觉得和自家宠物亲近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福建这位62岁的女士就是因为日常和狗狗相处的一些习惯，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大问题。这位女士啊，平日里呢性格挺随和的，生活节奏也很简单，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面，一直呢有饲养狗狗的习惯，多年来呢和家中的狗狗相处得十分亲密，平日里打理狗狗的日常起居、喂食、清理毛发都是她亲自上手，从来不会刻意和狗狗保持距离，也没有意识到人畜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健康隐患。从出现身体不舒服的迹象开始，他一开始呢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偶尔出现疲惫、腹部闷胀都是正常情况。这类不适感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段时间，症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的加重，身体的异样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也受到了影响。察觉到情况不对劲之后，他才前往了当地的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希望能够查清楚身体不适的具体原因。一系列检查项目全部做完之后，确诊的结果呢让所有人都意外不已，这位62岁的女子最终被确诊患上了肝泡型包虫病。检查影像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体内的病灶，测量出病灶最大的直径达到了8.6厘米。了解这种病症的医护人员都十分重视，这种病症呢是属于寄生虫类的疾病，在业内还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叫法，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虫癌。这个别称呢并不是凭空而来，这种寄生虫带来的病症发展过程很复杂，对人体肝脏造成的伤害相当大，治疗起来呢难度也挺高的，一旦拖延诊治会持续的侵蚀身体器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相关科普信息里面也明确的标注了这类病症属于人畜共患疾病，主要的病菌和寄生虫源头就来自狗狗身上，也是传播这种病症最主要的载体啊。在相关信息对外公布之后，这件事情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讨论，大家结合了自身养宠物的经历，纷纷留下了自己的看法。

期饲养宠物的网友表示，自己平时也总喜欢和狗狗近距离接触，看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心里面也是多了不少顾虑，往后一定会改变相处方式。还有网友直言，喜欢宠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和宠物之间必须划清界限，亲密相处要有一个尺度，不能够毫无防备啊。也有来自牧区或者身边有相关病例的网友补充，这类寄生虫病在部分地区并不少见，大多都是因为日常接触宠物时不注意卫生导致，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是最基础的防护办法。还有不少网友呢，统一给出了建议，不管家养的宠物看起来有多么的健康、多么温顺，都一定要主动避免过度亲密接触，不要让宠物舔舐自己的皮肤、口鼻，接触完宠物之后第一时间做好清洁工作。这件事情啊，也给所有的饲养宠物的人群敲响了警钟，现在养宠物的家庭数量越来越多，猫狗等宠物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很多人生活里面的陪伴，大家享受宠物带来的陪伴与快乐的同时呢，绝对不能够忽略健康防护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自家宠物定期的给洗澡，看起来干干净净，就不会携带病菌和寄生虫，这种想法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误区，部分寄生虫和虫卵肉眼是无法分辨的，常规的清洗也不一定能够彻底清除。日常照顾宠物、抚摸宠物、清理宠物排泄物之后，一定要认真的清洗双手，不要和宠物进行嘴对嘴接触，也不要让宠物长时间贴近面部。家中有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人群的家庭更要多加留意，这类人群的抵抗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他被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了。那么饲养宠物呢，也是一份很重大的责任，这份责任除了照顾好宠物的饮食起居，也包含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喜欢宠物可以用心照料，但是始终要记得人和动物需要保持合理的相处距离，做好基础的卫生防护，才能够既留住陪伴，又能够守住身体健康。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有很多养狗的朋友都和狗共同的使用餐具，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呀，这个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都是有风险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人，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郓城县的都头雷横，听了白秀英唱的曲儿，听的是非常舒服， 说实在话，白秀英这小曲儿唱的那可是一绝呀。可是唱完了曲儿，你可别白听啊，得拿点赏钱。这白玉桥就管他要赏钱来了，这雷横掏了半天没掏出来，这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哎呀，老人家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今儿个没带钱呐，明儿个我一块儿啊加倍的付给您。这白玉桥心里明白，我女儿人家那靠山就是当地的县太爷一把手，我虽然是五六十岁的人，但是这县太爷赵青苏也是我的后姑爷啊。你再大的官也没有我这后姑爷官大。当时你看他把脸就撂下来了。我说这位客官呐，我看您这身穿戴，您也不像没带钱的人呢。再说我们是打京城来的，这来来往往得要盘缠呢。啊，光带两个眼珠子，光带俩耳朵，白听白看，哪有那便宜事儿啊。我说你再翻一翻兜里边，我白老汉呢真就没碰见像你穿戴这么整齐的人不带钱的主。哎呀，老人家，我确实今儿可没带钱。就在这白玉桥，也就是白秀英的爹跟雷横在这儿啊互相斗口的时候，白秀英不唱了，有打那台上飘飘悠悠的就下来了，那走起路来真是风摆荷叶呀。你看他扭扭搭搭来到雷横的面前，这一瞧雷横的样子肯定是个官差呀，他心里就合计上了，你是没瞧得起我呀，以为我就是个京城来的个小戏子，一个卖唱的，你仗着你是个小小的官差就想白听歌，哪有那好事啊。这位官人，您是不是这大脑有毛病啊？这一句话呀，把雷横说的他气儿就涌上来了。

0: 齿虎雷横，那也是一条厉害呐。我说小女子，你这是何意啊？
1: 你别小女子小女子的，我是京城来的戏子，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是太行山的东西，我还没见到听曲儿不拿钱的。
0: 哎呀呀，这位女子，我今天确实是分文没带，
1: 别来那套，你不带钱谁信呢？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我白秀英今儿个还真就要看着你从兜里边把钱给我掏出来，你要不掏出来啊，我就不走了，大伙儿啊也就别听下曲了。
0: 这时候大伙呼啦一下子，有的人就站起来了，这一瞧好多人都认识啊，这是插翅虎雷横本县的都头啊，按现在的话说那也是公安局的干部啊。白秀英和雷横这几句话就说僵了。雷横啊，他确实没带钱，但是今天让这爷俩一奚落呀，这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如果要是管别人借呀，倒能有借给他的，但是面子过不去。我响当当的一个都头听个小曲儿，就是真不赏钱，你能把我怎么着？
1: 但是说实在话，雷横还真就没带钱，他确实不想白听曲儿。
0: 可是人家不这么认为呀。雷横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2: 我告诉你啊，小女子，我听了你的唱，我觉得你唱的确实不错，要说赏你个三五两银子是不在话下，但是我今天是分文皆无，明儿个我加倍的偿还。
1: 我说这位官人呐，你糊弄谁呀？啊，就你聪明，我们呐都是阿秋，那意思啊傻子，不过那年头没有阿秋这名词儿。我看你呀，哼，真是一个猪脑袋，你太小看我们东京汴梁来的这些唱曲儿的，今儿个我一定要让你出丑。
0: 雷横脸一下子就憋红了，用手一指，你敢侮辱我？
1: 哼，我敢侮辱你，我不光啊要侮辱你，我还骂你，你呀就是一个小瘪三儿，嘿嘿，瘪三儿啊，那上海话，反正那意思啊，你呀、啊、就是个小杂种，不怎么地。这时候你看呐，如果白秀英他爹上前要是说两句好话，哎呀，这位先生或者是这位客官，您呐今儿个就消消气儿，我女儿啊说的有些过，您别介意，您呐今儿个没带钱，明天来也行。他呢是火上浇油啊，哼哼，哎呀，不怪我女儿骂你呀、啊、是个杂种，你呀真不是好养的。要说有些事儿，这俩人打架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太管用了。你看白玉桥这一句话，雷横正好果然没地方发。你看好男不和女斗，把白秀英他有点啊不好意思下手，但是这白玉桥，嘿，我打你个狗娘养的啊，就是一拳呐。你想雷横那是行伍出身呐，这一拳哎呦啪的一下子就把白玉桥这牙呀全给打落了，这血滴答答答的就躺下来了。白玉桥啊一捂脸，一边满地找牙，怎么的，牙打掉了，哎呦打掉了几个他查不过来了。白秀英一瞧啊，你敢打人，你太不像话了，就挠过来了。那么大伙一瞧啊，看戏的也甭看了，赶快来拉架呀，还有几个帮着找牙的溜须拍马呀。
0: 这时候啊有人拉拉扯扯， 就把这雷恒给拉走了。
1: 雷恒被拉走了，白秀英可不答应了，这戏也不能唱了，赶紧领着他爹来到了县衙的大堂啊。到了县衙的大堂，特可来劲儿了，找到了这赵青苏。
3: 哎呀，我说县大老爷呀，你们这县里边啊，简直都是一些狂徒啊。
1: 他一五一十的就当着赵知县把这情况天梗家业是说了一遍呢。
0: 这赵青苏赵知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雷恒刚回来交完差呀，
3: 就敢打着唱戏的。再说雷恒你也没打听打听人家是捕谁来的呀，
1: 你打了我的小姘头，那不等于打了我一样吗？
3: 这个时候呢，
1: 这白秀英就开始是添油加火啊。
3: 哎呀，他根本没瞧得起你这知县呐，我到这运城县来唱戏，谁不知道我是扑您来的，他不是打我呀，他是在打你。
1: 对呀，这个都头原来跟石文斌最好，现在石文斌走了，
0: 他是在打我呀，一个小小的都头就敢如此大胆。他马上安排人先给这白玉桥找个郎中，把嘴得包一包看一看呐。然后他就让这白秀英立刻写好了状纸，要状告雷恒。
3: 因为县官赵青苏心里明白，他呢如果把雷恒叫过来也没有诉状，直接处罚雷恒啊没有理，
0: 这有原告有被告，这才能执行他手中的权利啊。
1: 白秀英把这状纸写好了，有不对的地方啊赵青苏又给他修改修改，等正式写完了状纸之后，那么这个赵青苏是立即升起了大堂。
0: 这三班衙役分左右，手里边拿着水火大棍站好了，
3: 心里合计老爷今天升堂
0: 谁告状啊，
3: 就看一个小女子怎么坐在旁边啊。这小女子不是卖唱的那个吗？怎么坐到这儿了？再看他爹
1: 也没跪着，也坐在边上了。
3: 这些差役心里就合计，今儿个要审谁呀，这没有原告啊。
1: 可是这状纸已经摆在赵青苏的案前，啪，他一拍惊堂木，来人呐，在。
3: 这些衙役就站过来几个，
1: 这有原告告北县都头雷恒聚众闹事，当街打人，赶快把他给我抓入大堂之上。
0: 这些人一听抓都头，
3: 哎呀，这雷都头犯了什么罪呀？再一瞧那个老汉白玉桥啊，
0: 那嘴全是血，牙一个也没了
1: 啊，感情是打人了。
3: 既然县官发话了，赶快去抓雷恒吧。
1: 到了雷恒家里边，
3: 他们都认识啊，
1: 都是做工的。我说雷都头不好意思，官身不由己，县老呀让您过去，还得给您锁了，
3: 因为县老爷说了要把你抓入大堂，要是带入大堂啊，我们就不给你上锁了，你可得理解呀。好吧，雷恒就被人家锁了，但是他心里明白啊，肯定是这个白秀英告了状了。但是雷恒跟这个新来的知县这关系也不错呀，
1: 两个人并没有什么矛盾。时间不长，雷恒就被带到了大堂之上。插翅火雷恒来到大堂之上，
3: 得先跪下。
1: 胆的都头雷恒，你知罪吗？

0: 老爷，我不知罪。不知罪？你看看这位老汉白玉桥，被你打的是满地找牙。
1: 哎呦，这满地找牙也不是罪名啊，怎么用在这儿来了？
0: 就是打得很重得了呗。雷横跪在那儿，老爷，容小人明禀，你有什么可说的啊？无缘无故的打人家外乡来卖艺的，给我重责四十啊！
1: 重打四十啊！
0: 哎呦，这可够呛啊！当时来了几个差役，把雷横的裤子就扒下来了。
1: 要真是狠狠的打四十下子，那雷横的屁股就得被打烂。
0: 但是啊，雷横的人缘好，跟这些人的关系也都不错。这些人心里一合计，打吧，但是可不能使劲打呀。要说这帮衙役呀、都有经验呐。这边站着这伙人呐，拿的是铁犁的大棍，就是打的时候重。要是有不上炮的，或者是有仇的，这几棒子下去就得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呢。要是有花钱的，有人情的，地上泡的，这就轻，就用那些椴木做的那棒子。虽然呐，你看长短一样，刷上了漆之后啊，都一个颜色，可是啊，这轻，打一百下子也不如那个大铁的木棒子打五六下子那么重。那么这些人一看雷横，得了，轻点吧，就抡起这椴木的棒子。这棒子轻，它叫软杂木，噼里啪啦，好像挺使劲儿，但是啊，它不伤人呐。就这么着，雷横被打了四十棍子，打了四十棍子，这还不算呢。那么县官啊，知道这个问题呀、也定不了什么大罪，就让雷横带着家干嘛呀？当众站街。这就像文革那时候啊，挂大牌子游街一样，那是一种羞辱人的手段。今天这赵青苏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号司令啊，就给他来个勾栏门首，就是带着枷锁当街站着，而且啊是连站三天呐。战雷横心里这个气呀，但是不行啊，人家县大老爷有权呐，那么就得执行啊。这雷横带着枷锁就来到这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来来往往的人特别的多，他呀就得在人多的时候站着。雷横啊耷拉着脑袋，心里边憋了一口气呀，一个唱戏的有什么能耐？我无非就是听戏没带钱，也犯不上一个县令你这么羞辱我呀。那么雷横这脑袋呀也不白给呀，他仔细就合计呀，哎，怪了，这个知县和这个白秀英什么关系啊？再说押解这雷横这些人，就是看着雷横这些人呐，跟雷横平时都是要好的朋友，一看雷横啊光天化日之下被日头晒得直冒汗，带着枷锁在那低头站着，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偷偷的就跟雷横打招呼了。我说雷都头啊，您不知道这个白秀英小女子，她来不是来专门唱戏来了，她呀是会咱们县的老爷，咱们县老爷跟他在京城就有些往来关系，到这儿啊会请人来了，顺便呢再唱唱小曲儿挣俩钱儿。你呀惹到他，那就等于惹到县的老爷啊，下回呀您可得注点意啊。现在啊天太热，您呐先找个地方啊备备阴凉，到了下半晌的时候咱就回去，我们也没办法，您呐就多包涵，官人不由己。 雷横一听，哦，明白了，怪不得这县老爷对我处罚这么重，

0: 这时候啊，天挺热，这几个官差呀、啊，就把雷横啊带到有阴凉的地方站着。现在围观的人也不少啊。
1: 大伙儿这一瞧，呵，
0: 这么大个秃头，就因为打了白玉桥卖唱的爹，就给这么大的羞辱啊！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秃头得罪了县大老爷的小姘头，可是谁也不能为他求情啊，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雷横，再是冒着一身大汗呢，遭着罪。到了第二天。还得来战呢，一共是3天时间呢。这个时候啊，这些当差的就给雷横雷都头拿起了个小遮阳伞，遮着点啊，要不晒得太重了。结果啊，白秀英就看见了，你们这些做工的都是一伙的。他上来就质问：“怎么的啊？你们为什么？”给他打闪呢？你们要是给他安排一个轿，他坐轿得了呗；要是再找来一个沙发，躺在沙发上睡觉得了呗。县大老爷判的是勾栏门首，你们要给县太爷这判决给改了，你们该当何罪呀？要说这个白秀英为他爹的事儿啊，他真就恨透了这雷横。他今天。就用这屎亏子给这些当差的扣上了。你们都不执行大老爷的命令，我一会儿就告你们去。哎呦，大伙一看不好啊，赶快把这伞就拿开了。白秀英一瞧这伞拿掉了，心里边啊挺舒服。要说人呐，有的时候就愿意看别人受罪、别人受苦，他心里就好受。这种人就叫坏人。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查赤虎雷横的母亲听说了，昨天晚上儿子没回家，那么今儿个还没回来，他就听邻居风言风语的提到了，说有个都头啊，看戏的时候没钱，最后把人家打了，被县大老爷给判了，当众啊，斩首。他一想，肯定是自己儿子，因为自己这儿子。脾气暴躁，他就特意烙了几张饼，炒了两个。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
9: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有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神奇的小伙》。他是一名年轻的小伙，他说自己是机场人事科科长，他帮助亲朋好友办了很多工作，可为什么最后大家却说他骗了他们？是怎样的骗局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拿出巨款300万？大家又是怎样揭穿他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奇的小伙》。
4: 有个小伙子，大家都说他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过这个点石成金啊，说的可不是手往那一点，哎，就真出来一块金子，这显然的是不现实的。那这里点石成金的意思是呢，人们都夸这个小伙子很有本事，在职场上是呼风唤雨，只要他想提携谁啊，谁就能名利双收。说到这儿就有个干问了，这小伙子什么来头啊？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3: 其实说起来，这位名叫金贤钦的小伙子原来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普通人，在国际机场工作，但却因为一次见义勇为，他的人生变得不寻常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小金所在单位总经理的母亲生病了，他手术急着需要输血，结果小金义不容辞地奉献了几百cc 献血，挽救了老太太的生命。出于感激，后来老太太就认了小金做干儿子。
4: 顺理成章呢，总经理呢就成了小金的干哥哥。哎，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啊，小金的工作是扶摇直上，很快呢便当上了机场的人事科科长。自从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啊，他的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了3万元。对此，小金的女友呢深有体会地说，她觉得用上海话讲起来，就是很喜欢耍派头的。和朋友出去啊，好像看到的都是小金在买单的。
3: 不过人事科科长的职位给小金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收入，他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呼风唤雨，能随意安排别人工作的地步。小金的父亲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他跟父亲说，等父亲退休以后，到那边去做个食品公司，当个食品科科长。父亲一听不大相信了，机场的一个人事科科长要说安排一个打扫卫生的活，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去食品科当科长也太不靠谱了吧。然而没想到几天后，一张聘书寄到了家里，只见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自聘某同志任东方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科长，任期5年。
4: 眼见为实吧，小金的父亲一看这聘书，心里顿时就放心了，汤姆金的聘书都送到家了，还能有假吗？更何况这还是儿子联系的，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自己的儿子吗？但是就在小金父亲喜不自禁的时候，小金说了，这个科长也是有点条件的，食品公司呢要求得买点公司的股份，等成了股东之后呢，科长的职位也就名正言顺了。父亲一下愣了，没听说当个科长还得花钱的，莫非是食品公司打着招科长的幌子在骗钱吗？
3: 小金的本领还真是大，当上人事科科长小金就有这么大的权利了吗？ 他父亲会拿出那么多钱去钓大鱼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想来想去不放心，于是干脆和小金说不当科长了。可没想到，联系此事的张经理却不肯放弃，开始天天打电话劝说小金的父亲。也许是张经理的口才比较好，也许是科长职位的诱惑比较大，犹豫一段时间之后，小金父亲总算答应入了股。为了凑足张经理说的12万元，小金父亲不但把家里的积蓄全部交了出去，还借着亲戚很多钱。所谓放长线钓大鱼，12万元换来长远的利益，总还是划算吧。
4: 事情啊，很快传到了小金的一位远房亲戚王健的耳朵里。王健当时呢正好待业在家，一听说有这好事，立马呢也动了心，于是啊他便主动的找到小金，求小金呢也给自己介绍一份工作。小金一看又有人找他帮忙，也没有立即答复对方，而是过了几天之后，小金才打电话给王健说，现在呢有一个工作很适合他，要不要来做呢？但是需要给公司交一点股份钱。
3: 当时王健听了也是满腹狐疑，身边那么多亲朋好友，没听说谁是入了股才找到工作的呀。不过小金说了，机场是股份制企业，进机场工作必须先入股，入了股不但可以得到工作，还有年终分红，几年下来不但可以赚回入股的钱，还能得到很丰厚的回报。就这样，小金代表机场与王健正式签了约，合约注明一方需缴纳3万元集资款作为公司年终分红的标准，最低年终分红1万元，集资数额越大分红越多，3万元为员工交纳的最低标准，2年内归还。
4: 不过签约之后啊，小金并没有马上安排王健上班，而是让他呢先在家里待几个月。与此同时呢，小金承诺不上班的这几个月呢工资一定照发。现实呢证明小金并没有食言，后来王健在家的这几个月里啊，确实每月呢都收到了工资，不用上班还拿钱，这样的美事真是少见。然而让王健更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美事还在后面呢。过了些日子，小金打电话来称机场呢又空出一个好职位，只是这次啊要多交些钱，问王健呢愿不愿意要。王健和母亲一合计，最后呢就把家里买保险的钱都退了回来，凑够了24万元交给了小金。
3: 大家都按照小金说的交了入股金额，但为什么小金不安排大家工作呢？真有做家就能收工资的好事儿，还是另有隐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这24万元已交，按照合同许诺，王健立刻就能成为经理助理，每月工资也涨到了5400元，还有四险、房贴以及年终分红。王健算了算，这样的收入不要说收回24万元指日可待，就是成为百万富翁也为期不远了。于是王健便抱着这份合同安心的在家做起了富翁梦。
4: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想，哪家机场这么不规范，随便塞点钱就能去工作？其实啊，如果小金的爸爸和王健早这么怀疑，事情也许还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局呢。
3: 一看小金本事如此之大，一位名叫周海伟的朋友慕名找到了小金，而同样小金为他找工作的条件也是买股份。小金对周海伟说，你买一点股份给你80%的利率，干脆你就买7万元吧。80%的利率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于是周海伟二话不说就交了7万元。但交钱后，周海伟就纳闷了，因为小金不安排他上班，总是要他再等等。一开始周海伟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可几个月后，周海伟一看自己每个月都能领到工资，如此一来他的所有疑虑也就随即打消了。
4: 这大家给的钱呢是着实不少啊，这些人给钱的时候都很慷慨，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钱就是种子，把他们给了小金就好比种子种在了地里，成熟的季节呢便可以收获更多的果实。 当时大家抱着美好的愿望，都在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但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等来收获，相反却等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周海伟呢，是第一个发现不对的。原来啊，这工资没开几个月就开始拖拖拉拉，有一搭没一搭的了。
3: 随即王健等人也都发现了类似的问题，那会儿大家的心情就像是农民撒下了大把的优良种子，却始终没有见到发芽和结果。时间一长，大家的失望和疑虑也就可想而知了。周海伟说，他那个时候真的很急，凌晨一两点钟醒过来，就想这件事情怎么办，这些钱怎么办。于是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大家决定一起找小金讨个说法，因为除了工资以外，此时他们更担心自己投入的那笔巨额股金。
4: 3月5日，小金家32厅的房子被前来的人呢挤得满满当当的，他们都是来找小金要工资讨说法的。说来也巧啊，一向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事科科长小金此刻却不见了踪影。小金的母亲称呢，儿子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也找不到他人，打电话总是关机。
3: 工资没开，人也找不到，大家这一下慌了神。堂堂的人事科科长就这么失踪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几天没回家，电话又关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人间蒸发了？大家正指着他给个说法，他却在这个时候无故消失。如此一来，便不能不让人怀疑小金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骗子的角色。但是就在大家等得心焦，开始胡乱猜测的时候，小金家的电话铃却突然响了。打电话的原来是机场张总经理，他问了问小金家里的情况，又问了问小金妈妈的身体状况。最后张总还安慰大家说，不要急，不要紧的，钱会到账的，便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小金也打来电话，称自己的干娘死了，现在在北京，要帮忙料理后事，还说前些天没空处理工作上的事，大家的钱明天都会到账。
4: 小金的父亲接电话后呢，就劝大家说啊，你们看这机场的总经理啊都来电话了，而且小金呢在电话里也说了，钱呢明天就打到卡上，所以大家还是先回家吧，有什么事呢等小金忙完了再说。要说小金父亲的话呢也有道理，可是在场的人却不肯答应，因为细心的他们从刚才的两个免提电话中听出了一些破绽。
3: 周海伟说，声音一听我就听出来了，说普通话的这个张总经理肯定是小金本人。王健更是早早地发现了问题，打电话时他就对小金说，你在北京可以，我相信你，你不要拿手机打，你拿北京随便什么地方的电话打，哪怕是公用电话打一个来，我就相信你是在北京。结果小金一听就赶紧岔开了话题，匆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挂断了。张总经理的声音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小金的心虚也说明了他根本不在北京。那么小金究竟在哪里？第二天中午，小金父母几经周折，终于在上海市郊找到了儿子。在那一刻，走投无路的小金终于承认自己骗了所有的人。小金的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了。此刻王健的母亲质问小金，什么都不要多说，就说钱没有了怎么办吧。
4: 最后还是父母的温情打动了小金，小金的父母说，儿子，你要死呢我们和你一起死，以后你要还想好好活着，我们就跟你一起去自首。最终呢，小金选择了随父母去自首。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人事科科长，而且他和自称的机场毫无关系。
3: 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还是发生了，他更让大家疑惑的是，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机场的人事科科长还是另有起因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神奇的小伙》。
4: 怎么回事呢？ 现在咱们再来重新认识一下小金。金贤清，24岁，上海人，中专毕业。毕业后原来在一家企业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干了半年呢就辞职不干了。什么原因呢？小金说因为那工作比较辛苦，一天12个小时，不停地在数控机床那儿站着。辞了工作之后的小金呢，又去了国际机场应聘，结果因为视力不合格呢，没有被录用。
3: 要说是应聘没有成功，也是很正常的事。可小金出于虚荣心，却和自己父母说，自己被机场录取了。接下来，小金又谎称自己和老板攀上了关系，从此小金就以机场人事科科长的身份，整天在外招摇过市，吃喝玩乐。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收入，又爱摆阔，于是人事科科长很快就捉襟见肘了。为了能让机场人事科科长的神话继续完美下去，小金开始了疯狂的骗钱敛财。于是，一个又一个的亲戚朋友被小金利用，而小金则用这些骗来的钱买房买车，直到最后挥霍一空。
4: 这么大的本事，当然也不能买一些家庭实用的车了。小金买的竟是什么马自达、奥迪之类的名车，这又是买房又是买名牌车的，就是再多的钱也经不起他这么用啊。很快，小金的手头啊就开始吃紧了。开始的时候呢，小金还可以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后来他就发现，他连给大家每个月开出的工资都支付不起了。直到最后，大家就揭穿了他的骗局。
3: 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小金回首往事，悔恨地说，他自己太喜欢享受了，喜欢用好的，吃好的，穿好的。小金承认，驱使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正是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总是想着不劳而获。
4: 说来也怪，那小金的朋友们为什么还那么相信他呢？为什么能相信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骗局呢？
3: 小金的朋友顾峰有这样一个心理，他说，这么大的一笔钱，我想总归不会骗我的。而至于上当的原因，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的高检察官说，第一，是被犯罪嫌疑人经常穿名牌、开名车、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假象所迷惑；第二，就是被入股后高达80%到120%的高额利息所迷惑；第三，就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开车子，可以有工资，而且还可以有出国培训的机会。
4: 听了高检察官这番话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骗子和上当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都想不劳而获。因此，被骗的人虽然值得同情，但却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说到骗子，那就更是不可原谅的了。因为小金的第一个行骗对象居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把父亲骗的是倾家荡产。事实上，小金的父母是中年得子，因此夫妻俩对宝贝儿子一直是特别的关爱。
3: 而小金呢，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的他，却只会算计父母的钱，不但把父母的每一分钱都想占为己有，还让父母面临着数不清的债务。小金父亲说，骗了人家的钞票不算，父母的钱还要骗，父母倾家荡产和他一起受苦。像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倾家荡产了，只能用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微薄退休工资来保证自己的最低生活水平后，其他余下来的钞票慢慢还人家，一直到我死，我死了，儿子出来了，他再还。
4: 小金到底骗了多少钱呢？以至于弄得自己家房子都要被拍卖了。经检察机关查证，金贤清的骗取他人金额将近300万元，其中包括自己的一个亲戚王某123万，顾某自己的同学53.8万，还有自己的表弟哈沈某50万元，同学周某23.7万元，连自己的女朋友王某都骗了16万元，自己的父亲呢，他骗了10万元，还有自己的朋友李某也骗了人家7万元。一连串的数字使我们不得不惊讶于小金的贪婪，也不禁为一个即将常年失去自由的年轻人而惋惜。可是如果小金能够早些领会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样一个道理的话， 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掉进罪恶的深渊。

0: 美元。最后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脚踏实地，不要贪图不劳而获的利益而上当受骗哦。当然，我们也希望一些摔了跟头的人啊，能够坚强地站起来，找到归来的路。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和大家说一下医保的问题。2026年的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的零售药店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的制度，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呢，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这一则通知明确了直奔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呢，在定点零售药店是可以支付的，白名单之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包含以下几类：药品类，就是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在医疗器械方面，你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在医用耗材方面，像我们使用的医用口罩啊、棉签棉球啊、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呢，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那么哪些种类不能够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呢？像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前段时间啊，媒体报道的在湖南有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像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啊、面膜啊、防晒用品啊、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者是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一类的产品啊，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是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用于生活的功能。还有一些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例如啊，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它也搭载了部分血压、心率辅助监测的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日用功能，并且价格比较高，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同时，医保部门也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同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呢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想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国家呀也是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的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这一次通知也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这一则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下一步，我们国家医保局也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的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的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且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违反了《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必须解除医保定点服务的协议。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网络安全呢，事关每个人。当我们在网上留下痕迹的时候，个人的信息可能面临被窃取的风险。所以说，提升个人信息安全的意识，养成良好操作习惯，也是降低风险隐患的重要途径。那今天和大家说一下微信。微信有两项权限不关，可能你的隐私和钱都可能泄露。第一，清理第三方的授权。大家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来点击授权管理，解除一些不常用以及不明 APP 的授权，切断信息泄露的渠道。具体操作方法是，可以使用你以下的信息或权限，点击昵称或者是头像来解除授权。第二种，删除陌生的登录设备。大家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点击账号安全，来找到登录设备管理，删除陌生的旧的设备，防止被远程操控。大家可以找到账户安全，然后点击登录设备管理，这个时候呢，把它关掉，或者关掉与其没有关系的登录设备就行了。我们都知道啊，现代生活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手机里保存着重要的个人的信息，稍不留神呢，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因此，平时使用手机，咱也不能粗心大意。要谨慎地使用公共的设备，你像没有密码的 WiFi， 像公共手机充电桩这样的公共设备，一定要谨慎使用，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也不要随意打开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当中的不明链接等，这些呀，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另外呢，我们要关闭手机上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关闭常用聊天软件当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呢，也是必须的。当我们发布动态的时候，也要大家注意啊，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那假如说可能会问了，哪些聊天软件当中的信息容易泄露呢？你像附近的人啊、漂流的屏啊、或者是常去的地点啊、或者是允许陌生人查看啊这样的消息和功能呢，建议大家及时的关闭。另外，我们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正规的应用程序，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在注册的时候要设置密码，不要偷懒，不要用生日啊、姓名缩写等等。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的内容。对于使用该软件没有必要的权限，要进行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朋友们，当你们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呢，怎么维权呢？第一，要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事的账号，比如微信冻结账号功能等。第二，要修改密码，所有的关联账号，比如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更换更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第三呢，要留存证据，来保存泄露相关截图啊、短信、邮件等，记录泄露的时间、途径。第四，投诉举报，要向涉事平台投诉违规应用，或者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或者是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第五步，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必要的时候要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我们接着来聊啊，近年来呢，像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牛油果等食材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标签。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一些人将超级食物当作健康特效药，忽视了科学饮食的本质。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呢，超级食物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定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超级食材。它们确实有突出的营养优势，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能替代均衡饮食的关键作用。这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材确实有其独特的营养亮点，像羽衣甘蓝，低热量高纤维，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人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像姜黄中的姜黄素经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你像藜麦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啊是一种营养全面的谷物，它的蛋白质质量优于多种谷物等等。但是这些营养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独当一面，更不能够掩饰其自身的食用局限。这么和大家说吧，没有一种食材适合所有人，人们在食用前一定要充分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发挥其营养优势，同时尽量少地引入油、盐、糖等其他的成分，使得最终的入口食品符合营养健康的要求。咱比如说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消化功能不佳者呢，过量食用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亚麻籽不能生食，并且热量比较高，肥胖或者体重偏高的人群需要严格控制它的摄入量。牛油果虽然富含优质脂肪，但是热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热量啊，堪比一碗大米饭，随意大量食用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体重的负担。高血脂、肠胃功能弱者也需要控制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如果呀，你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并不能单纯的依赖某种食材，而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把普通、家常、易得的食材吃对，性价比会更高、更安全，也是更适合长期使用的。你像红薯、玉米、山药，富含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热量也很低，饱腹感也很强，健脾养胃，还能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减少发胖的风险。你像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K， 钙含量丰富，抗炎、护眼，帮助代谢，家常炒煮就很有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超级食物作为日常饮食的补充，在了解自身身体状况的前提下，适量的食用，充分发挥其营养优势。比如咱们可以用牛油果替代部分的黄油、肉类，用奇亚籽搭配粥品、酸奶，既丰富饮食种类，又能获取其营养益处，但是绝不能将其当作健康依赖哦。健康的饮食呢，从来不是依赖某一种神奇食材，而是坚持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荤素均衡，然后再结合适度的运动，才能真正守护身体的安康。和大家想说，饮食调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指导。如果有特殊的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0: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 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 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驶已经不超过一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

0: 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他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四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0: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6: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0: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 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1: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2: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2: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2: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 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

0: 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风暴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测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

0: 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经脉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6: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5: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6: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 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

0: 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丹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5: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

0: 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它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0: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的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0: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

0: 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呀，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香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春节过后，建议大家呢养成这3个好习惯。要说着开工第一天，坐在工位上，有没有感觉精神恍惚呢？这年怎么就这么快过完了？日子又该回到正轨了，感觉啥都没干，假期就结束了。坐在办公桌前，脑子还是蒙圈的状态，盯着屏幕发呆，也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其实这个状态啊，太正常了，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过年那几天呢，熬夜追剧，睡到中午，顿顿是大鱼大肉，突然间就切回到了正常的工作模式，那么身体和心里面都还是不太适应啊。但是既然班都上了，日子呢还得往下过，与其说天天难受，不如说逼自己一把，养成这3个好习惯，小到不会失败的那种啊。但不禁相思苦，一晃来分享一下到底是哪3个小习惯。第一个是不要熬夜啊，都知道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真的很爽，白天工作很累，晚上呢属于家庭，只有深夜属于自己，刷刷短视频呢，看一看八卦，一眨眼的功夫也就半夜1-2点钟了，早上起不来，即使起来了，这脑袋也像是灌了水一样，眼皮死活呀都不愿意睁开。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呢，一上午都在神游，这脑子就是在蒙圈状态呀。中午啊，你的同事都去吃饭了，你却在补觉，下午更加没有精神了，而手机里面刷到的内容很快就忘掉了，只剩下黑眼圈。那不妨试一试，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充电器呢也放在你够不到的地方，刚开始呢肯定是相当难受，这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心里面就痒痒的，那就尝试一下闭着眼睛躺着睡觉啊，哪怕睡不着呢，躺着也是休息，实在无法入睡，那就拿一本书翻一翻，哪怕是翻2页就困了，那也是赚了。如此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难起床了。人睡够之后呢，他的脾气都是很好的，很柔和的，至少不会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会炸毛啊。第二个小习惯是不想动的时候呢，可以说尝试着先做一件小事情啊。我们经常会在年初啊，也会在和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说，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我们都会在新年开始的时候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啊，还是很大的目标啊，说今年呢我要读50本书，今年我要减肥20斤，今年我要存50000块钱。这目标啊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你的身体是越来越不想动，拖2天，年前的这个定下的目标基本上也就是成泡沫了。每天坐在电脑前看着一堆事儿，心里烦躁啊，烦了呢就拖延，拖延到最后啊，你会更加的焦虑。事情呢总是要做的，不如说换一个方法，不想动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先来做一件小事情。那么可以做哪些小事情呢？比如说可以把桌面收拾干净，把乱七八糟的一些纸啊归拢归拢，把杯子洗一洗，把键盘擦一擦，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咱们先做最小的事情。其实人就是这样，一旦动起来了，哎，就会有动力了，先来完成再来完美，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先动起来再说。第三个好习惯是学会给自己留点空间，别一直紧绷着啊。
过年热闹完了，家里人又该各奔东西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人也少了，心里面也空落落的。其实这种感觉呀，也是蛮正常的，不要硬扛啊。每天呢，不妨给自己留点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就是啥也不干，咱就干坐着，听听歌啊，听听广播，发发呆，哪怕说写几个字，实在不行啊，就对着窗户看看外面的风景。这十分钟也不着急回消息，也不要去想那些工作，也别操心家里面的事儿，就你一个人，把心放空，把脑袋也放空，才能够装进新的东西。记得每天给自己充充电，才有力气来应对那些糟心的事儿啊。年是过完了，但是日子呢，照旧还是要过，不要指望我们一夜之间就会变身为超人，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累了咱就歇会儿，困了就早点睡觉，不想干的事儿可以说放一放，放缓一点，慢慢来呀。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希望我们也能够一点一点的慢慢变好啊。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每天坚持这三件小事，身体会比同龄人年轻10岁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的年纪，有的人看着是精神饱满，气色红润，有的人却显得很疲惫，相当苍老啊。其实这个年轻态呀，从来不是靠护肤品给堆出来的，也不是靠昂贵的补品吃出来的。真正让人和人之间气色拉开差距的，往往是生活里面那些不起眼的小事，也就这几件。如果说您能坚持下去，就会明显感觉身体比同龄人很轻松，很有活力，看上去至少年轻10岁。第一件事吧，是早睡半小时胜过贴10张面膜啊。要说现在的人啊，熬夜是成为了生活常态了，刷手机、追剧、工作，一不小心就到了半夜。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睡眠它才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晚上11点之前入睡比任何保养都管用。早睡半小时，肝脏能够正常的排毒，皮肤呢也不暗沉，不长痘，精神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坚持1个月，你就会发现，哎，这黑眼圈啊也淡了，气色也好了，白天不犯困，整个人都轻盈很多。那我们也不需要说刻意的早睡很久，就每天按你的睡眠时间来看的话，早睡半小时，这就是最省钱的抗衰老，真比贴面膜管用啊。二件小事啊，是每天喝够水，身体自带净化力。每天这个很多人啊，一天下来呀，喝不上是几口水，渴了才喝，是不渴根本就不碰，这是最伤身体的习惯。说起来呢，水既是生命的根本，也负责带出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喝够水肠胃才能更舒服，皮肤不干涩，血液循环呢也能够更加的顺畅啊。喝水的话，其实咱们不需要喝什么养生茶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白开水。这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就分小口，哎，慢慢喝，坚持下来会发现便秘都少了，口气也清了，皮肤水润，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显年轻。第三件小事是每天动一动，不运动也能做到啊。一提到运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最烦的就是运动啊，麻烦的，累呀。其实抗衰老不需要说你每天狂奔啊，这猛跑5公里，也不用去健身房疯狂的撸铁，就每天简单活动10分钟就够了。看都做哪些啊，伸伸懒腰，哎，转转脖子，点点脚尖，原地踏步，甩甩你的手臂，哪怕说多走路少久坐，这都算是运动啊。只要动起来，气血它就通畅，关节灵活，肌肉不僵硬，长期坚持，腿脚有劲，精神充足，比同龄人更有活力。要说这年轻啊，可不全是看岁数，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人的整体状态。不用说花大价钱，也不用费大力气，每天早睡半小时，喝足够的水，简单的运动，这三件小事坚持下来，3个月之后你再去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状态更稳，精气神更足，这个健康呢它是慢慢养出来的，年轻也是。不妨从今天开始不再偷懒，好好的爱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有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呀，说其实你可以控制你的长相，我们为什么可以控制自己的长相呢？
1: 我依然，
0: 因为有句话是这样讲的，说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出生的长相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后天的环境当中改变自己的面相，面相好看，那是修炼出来的结果，是内心最好的呈现。而一个人的身上一旦有这些特征，那说明你的面相比其他人好看很多呀。都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就是挺拔的体态比五官更显贵气啊。你的站姿和坐姿就是你形象的最好呈现，走路昂首阔步啊，笔直挺拔，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棵笔直的大树挺立在那儿，给人一种哎很有威严、很挺拔的感觉。走起路来不卑不亢，不含胸驼背，这样的人身上自带气场，自带高级感和贵气感。要说生活的重担呀，咱们每个人身上那都有，有的人是压弯了肩膀，也是学会了低着头走路，被生活摧残的模样变得不堪一击，有的人呢是越挫越勇，依然很笔直，但是有的人却向生活妥协啊。这个骨气啊，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人的形象加分，坚韧不屈的姿态让人自带君子坦荡荡的强大气场，这种面相是骨子里的倔强，也是性格的坚韧。第二个特征就是表情了，你知道吗？真正的好看呢，是脸上时刻带着柔和的笑意，是眼神里面有慈悲的开阔啊。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难题，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去应对明天，心态积极乐观，乐观面对，微笑面对，生活呢就会给予你一些意外的惊喜，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笑一笑没啥大不了的。你的表情里呢，也藏着对生活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面相如何。有人说，你每一次微笑都是在给自己积累福报，时间长了，你的脸就会自带亲和力，这种滤镜让人看了心里面暖暖的。
1: 君不见，却也让你笑。
0: 第三个特征是心态啊，心态是面相的根源，心外无物，你的心里面装下什么，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子，你的脸就会是什么样子，心中的事情太多，人就会变得心事重重，永远无法轻松的生活。你的心中如果说没有杂念，非常的舒展，脸呢自带平和的气场。人呢，千万不要把事情装进心里面，因为事情装的太多，就会逐渐的磨掉你身上原有的生机和活力，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呆滞、很无感啊。也许没有人能够逃离生活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左右面对苦难生活时的心态。记住，不管何时都要保持好心态，因为心态是养好面相的根源啊。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说再精致的外表也掩盖不了你内心的虚弱无力，但是骨子里超强的精气神，不管何时都能够顶过任何一副皮囊，这就是面相好看的本质所在。修面相，说到底，其实修的就是那颗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推荐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真的就很划算吗？这老司机啊，常常建议我们去买二手车，这不是随便说说啊，而是摸透了

买车用车的门道了。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价格的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新车从 4S 店开出来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开始贬值了。前3年更是快速的贬值期，第一年折旧率能够达到20%到30%。就像7、8年前落地的16、7万的新车，现在你再开去二手车市场，你问一下这个价，残值已经是低的相当可怜了。至少你也得赔上个10来万啊！可是二手车已经过渡了这段贬值最快的时期了，买的时候花的钱更少，而且呢，同一份预算在二手车市场能买到比新车高一个档次的车。哎，就比如说预算有限的家庭，新车市场呢，你只能够去选基础配置的小型车，那么到了说二手车市场，说不定能够买到更高一级的车型呢，甚至是行驶里程不到5000公里的准新车，这价格啊，比新车便宜好几万，用起来和新车几乎是没什么差别。除了价格之外呀，买二手车还能够省购置税。前任车主他已经替您交过了，咱就不用再花这笔钱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更在意的是刮碰也不心疼啊。刚拿驾照的伙伴们开车，那难免是有一些小刮小蹭，新车碰一下，那得赶紧喷漆维护，这费用啊可是挺高的。但是二手车呢，就算是蹭了一下，也不会像新车那样肉疼啊，对吧？你前杠刮一下，后杠刮一下，不是那么在意。等到需要做大维修的时候、大保养的时候，就一起处理了，既省时间，它还省钱。而且呢，二手车通常用了2年以上，它的配件和保养服务那都是相当成熟了，不用担心买不到配件，长期持有的成本是更低呀。还有一个呀，容易被忽略的点是关于健康。新车里面咱都知道，这里面有甲醛啊，刚买的时候味道是很刺鼻的。甚至有一些豪华品牌的新车呀，也是能测出来这个甲醛也是超标的啊。那么这些物质啊，对于孕妇包括小孩子，这影响是很大的。而二手车呢，经过几年的暴晒通风，有害物质已经是挥发的差不多了，顶多说车里面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奔波，可能是有一些脏啊，有一些乱，那只需要说花几十块钱的来一个内饰清洗，几乎就搞定，买回家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当然了，凡事吧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就有弊。买二手车呢，咱也得避坑。市场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不良车商啊，比如说他这个行为啊，这车况不是很透明，检测可能是无序的，交易不规范，也问题真不少。所以说呢，买二手车得找靠谱的渠道，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它有二手车的诚信联盟，那联合协会和平台会建立诚信保障体系，来解决车况和价格的疑虑，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啊。对很多人来说呀，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二手车刚好满足了实用、省钱、省心的需求。不管是新手练手啊，还是说预算有限，咱想买好一点的车，或者是在意家人的健康，那么二手车都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好嘞，咱们再来说一个话题，来说说养车必须要了解的一些生车习惯啊。哎，很多车主啊，觉得说我按时保养，那么我的车它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不少保养啊没落下，这小毛病呢是越来越多。其实呢是日常用车习惯在悄悄的伤车。就比如说停车时这方向盘没回正，偶尔一次啊也没啥事儿，但如果经常这样，不仅轮胎会偏磨，底盘胶套还会一直受力。熄火之后还在吹空调、听音乐，这电瓶啊，可能四五次之后就报废了，换个电瓶又得花一个好几百块。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啊再去使用电器，车呢没停稳就挂 P 档啊、R 档，这变速箱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部件，齿轮可能还在转着，你就强行换挡，非常容易打死伤车啊！一定要停稳，踩死刹车，等这个车完全静止了再去换挡。还有就是冬天会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啊，汽油的燃烧不够充分，发动机呢容易会产生积碳。这样做呢是又费油又伤车。热车呢不要原地怠速十几分钟，热的是机油。等启动转速降到1000转以下，那么稳定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要先热车再行驶，不然这个发动机会有磨损啊。再就是冷车刚启动就猛踩油门，是更加伤车。车子停了一晚上，它的机油沉到了油底壳，启动之后需要几秒钟才能够布满各个部件。冷车时机油的流动性是很差的，润滑没到位就拉高转速，发动机磨损就会成倍的增加，油耗变高，动力变弱，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启动之后先低速缓慢行驶个3、5分钟，等水温上来了再正常的驾驶。倒车呀，掉头时方向盘打死还给油，这也不好。那么这个转向系统和助力泵都会被一点点的耗坏，时间长了会有异响，渗油都会找上门。记住，方向盘接近打死的时候要松油门啊。

养车呢，不需要说瞎忙活，抓住这三个关键动作，车少坏，钱少花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见过很多朋友在养车上走了很多的弯路，要么就是过度的保养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要么就是疏忽大意，小毛病最后拖成了大故障，最后心疼车又得心疼钱。其实养车根本不需要瞎忙活，哎，咱们总结出了三个最关键的动作啊，坚持做好，车子就能够少出故障，用车成本也能够大幅的降低，这都是实打实的用车心得。第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养成平稳驾驶的习惯，别让车子超负荷受累。很多人觉得说开车猛一点没事，殊不知急加速急刹车，长时间高转速行驶是最伤车的行为。那咱们平时开车呢，不要去抢道，也不要猛踩油门，起步平缓，刹车提前预判，遇到坑洼路面减速慢行，发动机变速箱轮胎这些核心部件最怕的就是突然之间的冲击力，平稳驾驶能让这些零部件始终处于温和的工作状态，那磨损自然就会很小。不要小看这些习惯，坚持下来，车子的动力响应、底盘质感都能够保持更久，后期维修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大减少。第二个关键动作是做好基础的检查，不要忽视小细节，哎，不要等到车子出问题才去修，而是养成定期自查的习惯，也不需要说使用专业的工具，咱们花上几分钟就能够完成。每次开车之前呢，绕车看一圈，四个轮胎的气压和磨损的情况，检查一下车窗、车灯是否正常。开车时呢，留意仪表盘的警示灯，感受发动机底盘有没有异响。停车之后，简单的看一下这地面上啊，有没有什么漏油啊，包括这漏水的痕迹。很多大故障都是从小细节开始的，胎压不足就会加剧轮胎磨损，甚至会爆胎，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发动机高温，及时发现就能够花几块钱解决这些小问题，避免后期花大价钱去大修车。这养车的核心就是把一些小问题扼杀在萌芽里面，远比出故障之后维修划算的多呀。第三个关键动作是理性保养，只做该做的项目，这是很多车主啊踩过坑之后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了。之前有很多朋友去做这个保养，总是被推荐啊，各种的清洗啊、养护项目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才发现车子保养其实只需要按照使用的要求做好核心项目就可以了，机油、机滤按时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定期的清理更换，刹车系统、油品咱们按需检查，除此之外没有一些多余的保养了呀。这个过度保养呢，不仅是没什么用，还可能会因为频繁的拆装损伤我们的零部件。那理性保养不是说去偷懒，而是精准养护，把钱花在刀刃上，既能够保证车子正常运转，又能够省下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啊。其实养车从来不是复杂的技术活，更不是花的钱越多越好，要摒弃那些繁琐无用的操作，抓住平稳驾驶、细节自查、理性保养这三个关键动作，就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养好车。车子其实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你用心对待它，它就会很踏实的陪伴你，少闹脾气，少出故障，让我们用车更加的安全，更省钱。希望我们都能够跟自己的车啊，交好朋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8: 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
20: 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 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怒海萍踪，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这首歌曲还是记忆犹新的。首先来听到黄莺莺《怒海萍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因为今年呢是他们30年的创作回顾展，马上将会在1月16号呢在北京的首体拉开大幕。那今天呢，我们提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所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怒海平踪》，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尤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张学友演唱，然后由李伟松作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唱出了都市男生的那种有点悲凉的心情。如果说最近正在感受到感情波折的我们的男同胞们听到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一切都会雨过天晴。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那我们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是和你一起在回顾李思松和李伟松这一对创作兄弟们所精彩的30年的时光。我们说到了，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会有许许多多的转折点。李伟松的转折点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么李思松呢，他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其实李思松他可能出道的这种经历，道路的曲折程度相对于李伟松来说要稍微的曲折一些，因为他一开始呢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的，从后来才开始慢慢的转到了幕后，担当起了作曲这样的一个重任。当然对于李思松来说，其实前面呢很多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为孙燕姿创作了那一首几乎在那一年里头南京的大街小巷都会响起的歌曲《天黑黑》，他在台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之后，也让他觉得啊，自己原来这么多年的坚守、辛苦和坚持都是得到回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李思松人生当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创作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天黑黑》。

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作曲者同样也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李思松老师。各位，我们将继续来回顾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音乐兄弟的创作30年的历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

0: 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成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一首温暖的歌曲。此时此刻风总东方来，那和各位一起分享，人生在世都是陪伴一场，不管我们是和多大的孩子，成家的还是没成家的啊，总归他要有自己的小天地，有着自己的生活，所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吧，不要着急，让他有自己的小家，只要活好当下的每一天，这都是最美的年华，花样年华。

啦，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最后一曲，女中音德德玛，马背上的骑手。当我们南方也开始降温，进入到严寒冬季的时候，北方更是不言而喻。我对这样一种严寒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让我们祝福草原上的人们，也祝福那些跟生活当中的那些风霜雨雪对抗，和自然对抗，和生活不屈不挠的热爱它的人们。是你吗？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一次祝各位聆听愉快，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风从东方来，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雅，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使。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插翅虎雷横暴打了白秋英的父亲白玉桥，结果这县大老爷可不愿意了，他把插翅虎雷横判了一个站街3天，那年头叫勾了门首。这儿子可是娘的心头肉啊，这儿子判罚，当娘的能受得了吗？老太太听说之后，做了一些好吃的，特意就给儿子送来了，恰巧就被这个白秀英给发现了。我说你这老婆子，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本来这老人家就一肚子气，一看一个小女子在旁边监视着，再说他风言风语也听说了，说是啊，这个小娘们靠着县太爷，结果就仗着县太爷把自己儿子给处罚了。老太太呀，你看60多岁了，可是这精神头还满足，上前用手一指：“你这个骚货，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的贼母狗，你到运城县来搜刮民财，你这种女人简直就得把你撕烂了。”老太太这一句话就把白秀英那小粉红的脸蛋一下子给说白了。啊，你敢骂我，我跟你没完。一下子就扑向雷横的娘。雷横的娘必定是60多岁的老人呐，他扑上来就来抓老人家的头发，那老人家怎么也没有他的力气大呀。结果他就把老太太头发给抓住了，狠狠的一使劲儿，哎，就失下一绺子。哎呀，老人家疼的当时是两眼冒金星，扑通一下子就坐在地上了。你个烂货，你还敢打我，这天底下有没有公理？上哪儿讲公理去，那年头就那样，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人家白秀英跟县大老爷什么关系啊？嗨，你雷横跟县大老爷是工作的关系，能有人家近乎吗？这个场面就被插翅虎雷横看得一清二楚啊！你敢打我娘，我要跟你拼了吧！雷横啊，那可真急眼了。他虽然带着枷锁，但是这时候他腾的一下子冲到白秀英跟前，什么也顾不得了，哎，哗，就这一枷锁呀，就听咔嚓下一下子，怎么着啊？白秀英的小命交代这儿了，当时就把白秀英的脑袋劈开了瓢。这血蹭的一下子窜出来，当时白秀英就灭火了。这还了得，不好，这些差役啊一考虑，得了，赶紧给你押到大堂吧，见老爷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啊，这几个官差心里明白，这个白秀英啊 欺人太甚了。这老太太一看自己儿子，当即把唱戏的白秀英给杀了，知道儿子闯进塌天的大祸了，坏了，坐那块就哭上了。哎呀，儿子，娘对不起你呀，给你惹祸了。有一些人认识雷横的，赶紧过来把老太太扶到家里边去。你呀，先歇一歇，消停消停，然后啊，听啊，官府怎么处理吧。有几个不错的邻居在这边啊，照顾着雷横的老母亲。那么那边呢？不知道县太爷怎么处理雷横啊。这县太爷很快就知道了，雷横把他这小姘头给杀了，这回了得，那可是自己的情人呐。哎呀呀呀，这知县赵青苏这下子可急冒汗了，赶快去立案升堂啊。他亲自带着仵作，就是法医，又带着几个当差的到白秀英那验了验尸。哎呀，一看这脑袋呀都打扁了，这知县大老爷心里正心疼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呐，百日夫妻似海深呐。不管怎么说，白秀英打京城是捕他来的呀，可是今天命丧郓城县，怎么跟人家白秀英他爹交代呀？哎呀，这县老爷就流下眼泪呀。秀英啊，本官对不住你呀，本官呐，实在是亏欠你呀。可是你这命已经没了，本官呐，只有重判雷横，报答报答你吧。他当街就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听，哎呦，这雷横啊是定死无疑呀，肯定好不了。这验尸官验完了尸，然后他安排人赶紧成殓起来。再说白玉桥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哎呦，你们啊，你呀命苦啊，你娘死得早，你是祭色双绝，没想到啊，哎，你命丧运城啊，哎呦，爹对不住你啊。他也好动哭，那也没办法，人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白秀英就被装到棺材里了，然后找个地方先停上，这边就等着判决。这时候啊，知县他就行了一道公文呐，给济州府。这道公文就隶述了雷横的种种的罪状啊，反正啊什么怎么重怎么说，然后公文派官差递到了济州府，把雷横是押入死囚牢，就等着公文回来，60天之内开刀问斩。这雷横眼看着就要在刑场去执行死刑，就等着日子了，该着这件事巧了。雷横在郓城县是都头，还有个都头啊，就是美髯公朱仝。这朱仝不也是都头吗？不是了，新来的知县呐，来到郓城之后，就来个人事上的小。

0: 调整。美髯公朱仝啊，他就到牢子里管牢子去了，就是牢子里那阶级。那么现在雷横就给朱阶级管了，两个人当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哎呀，他一考虑，这雷横肯定好不了啊，这个知县肯定要报复雷横。他这天就来到雷横的家，见到了雷横的老娘。插翅虎雷横的老娘在家里边正犯愁呢，这两天哭的眼睛都快哭瞎了。这一听说是美髯公朱仝来了，哎呀，贤侄啊，我儿子，你的哥哥，这怎么办呢？看来只有等着死了。老人家呀，这件事您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您呐可千万保重身体，下一步怎么安排您就别管了，我要尽一切的手段把雷横的命保住。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太感激了。老人家，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到牢子给他送饭了，吃的喝的都由我来安排。谢谢，谢谢贤侄啊，谢谢贤侄。老太太是非常感激这美髯公朱仝。朱仝安排完了老人家，回到牢子里把老太太的情况跟雷横一交代，您呢就放心，不能让老太太再来了，下一步的工作我来做。他就偷偷的观察着这知县赵青苏怎么打算。他想，一旦要是当街问斩，我呀就想办法通知水泊梁山，如果要是不当街问斩，我再想办法啊把他救出去。朱仝想好了，就等着济州府的公文，也就是判决书。过了些日子，这公文下来了。可是公文怎么下的？由于郓城县离水泊梁山特别的近，在这儿要是问斩的话，恐怕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来劫法场，就给本县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怎么办呢？让知县赵青苏专门派差役把插翅虎雷横是押解到济州，然后济州那儿啊还有一些犯人是一天问斩。好吧，这知县赵青苏一看济州府的公文下来了，就得执行啊，就安排朱仝这个牢子里的阶级还带着一些小牢子亲自押着雷横去济州府。这时候啊，朱仝他就考虑到了，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首先跟雷横交代一番，你呀马上就押走了，所有的事儿看我的眼色。插翅虎雷横是非常感激这美髯公朱仝，知道朱仝有意要救他，好吧，哥哥就听你的了。这些差人都准备好了，手里边拿着刀枪棍棒，家伙事也带好了，把这公文一拿，押解这雷横上路了。走了也就是30来里地儿，走到一个小树林子，大伙歇会儿吧，这天气热，大伙歇一会儿还得走啊。又走了不远，一看这小树林子里边，嘿，有个三岔路口，正好这三岔路口有个酒馆，到里边啊咱们喝点。这杰基一吩咐喝点，大伙就进去吧。大伙进去要了几个菜，要了几碗酒，咕咚咕咚的就喝起来了。人呐，既饿又渴，走了30多里路了，喝完了，大伙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啊。雷横干什么呢？雷横啊，就在旁边坐着，也没让他吃，也没让他喝。那么朱仝什么意思啊？ 看了看这几位，是不是给咱们原来的都头雷横弄点吃的？说对呀，给弄点吃的吧，就端来点东西让雷横吃了。吃完了之后，美髯公朱仝啊给雷横一个眼色，赶快找借口啊，要不就没机会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雷横这反应非常快，就明白了啊，这是要放我呀。各位弟兄啊，我有个毛病，我吃完了就得方便。哦，这要方便方便呢，这一方便这味儿也不好闻呢。朱仝啊就站起来了，你们几个弟兄先歇一会儿，我亲自压着这雷都头啊去方便去。他是个结结是个头，谁能不听他的？好吧，好，我们在这儿歇一会儿。这回呀，朱仝就领着插翅虎雷横来到了这后院，后院还有片小树林。雷大哥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你赶快走，马上脱身。脱身之后啊，三天之内你不能回家，你呀就投到水泊梁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等消停了，让水泊梁山的人到你家，把你的老娘也一块接到水泊梁山。哎呀，那不行啊，我现在要是跑了，我把你就连累上了。哎，大哥呀，顾不了那么多了，要是把你送到济州府，那就是问斩呐。可是你现在要是跑了，我无非就是一个看管不力的罪名，我判不了死罪呀，顶多给我发配充军呢。哎呦，当时雷横这眼泪就下来了，他心想，要说交朋友必须得长正眼睛啊，什么叫朋友？这才叫朋友啊，两个月亮掉到一块儿是等价的关系啊，要是明白的明，那就是日头和月亮，那就不叫朋友啊。今儿个雷横才理解，朱仝跟我这么多年真是肝胆相照啊，那我只好谢谢老弟了。得了，别说了，时间长了人家就怀疑了。他上前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枷锁给打开了，他故意呀、啊、把这枷锁呀找地方藏起来了，可不能漏啊，一漏就坏了。雷横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猫腰就钻树林子里了。他一看跑远了，他在外边就喊了，哎呀不好了，雷都头跑了，快快快追呀。这里边这几位呀正歇着呢，吃饱了喝足了，喝点茶叶溜溜肚子，没曾想就听美髯公朱仝喊起来了，说是雷都头跑了。这几个人拿起了刀枪棍棒，噼里扑噜就出来了，一瞧啊，真没了，赶快追吧。追了半天没有回来吧，按理说现在要回去报案呢还来得及，四外发出告示，这一堵截就能把这雷横给抓起来。可是朱仝啊多了个心眼，他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又靠了一会儿，一看日头也偏西了，哎呀，咱们实在找不到了，抓不着了，回去吧。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县衙。到了县衙呀，朱仝一个人承担责任，由于看管不当，哎，雷都头跑了，是带着家跑的。大伙儿啊原来都跟这雷都头处的不错，也都啊帮着朱仝说话，说是确实他说他大便要方便，结果啊裤子没解开他就跑了，我们撵了半天没撵上，我们在附近呢、啊、又搜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影，就这么的回来了。县太爷赵青苏心里明镜啊，哼，这个美髯公朱仝，你别看你长着那么漂亮的胡须，你这心眼啊可够嘎咕的了，肯定是你给放跑了，但是没有证据啊。如果要是故意放人的罪，那就麻烦了。可是 这是看管不力，这个罪名啊就不那么重了。那怎么办呢？先把这美髯公朱仝啊押起来。朱仝心里明镜，押就押起来吧，反正你也不能判我死罪。然后他就行了一道公文呢，上报济州府，把雷横逃跑这情况汇报给济州府，然后把朱仝的情况也捎带上了，他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呢，看管不力。不几天的时间呢，济州府就回了公文了，判朱仝是发配沧州充军，也就是啊跟豹子头林冲当年那个处罚差不多少。这一发配沧州很快就得执行啊，有几个官差押解着朱仝就来到这沧州的牢城营。到了沧州府啊，得先换一下文书，就是这些公文交到之后得回批一下子，人送来了。沧州府的知府啊是特别爱财这个人，当插翅虎雷横到了大堂之上，他仔细这一瞧，又看了这卷宗，就打听了一下子。这功夫啊也有一个孔目，这孔目啊姓赵，叫赵孔目，这个人是个善良人，心眼比较好使，但是他是主管案件的，他的老家就是郓城县人。那么他在济州府经常回郓城县，郓城县的一些情况啊他大概的也了解一些，他就偷偷的把嘴对准了济州府知府的耳朵，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了半天。哦，这济州知府啊听乐了，怎么回事啊？他就听说了赵青苏当年在京城赶考，考上进士之后又当了3年的吏部官正，在当官正的时候啊家眷没有去，没进京城，那么就是这个小歌星陪着这赵青苏。赵青苏被一道圣旨派到了郓城县，那也是朝廷命官呐，你别看七品县令啊，那是皇上派的。到了那儿啊就给这小娘子捎了个信儿，让她特意到郓城去唱几天戏，实际是会会情人。这雷横呢就这么做了，结果啊就把人家得罪了。哦，听明白了，他就乐了。但是啊这个知府那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听明白了，这雷横过去也是个都头，他俩在一块当都头啊当了好几年，这人总在一块能没感情吗？两人关系肯定不错。说句实在话，朱仝是故意把雷横放了，你唬别人去，我在这知府任上干了也好几年了，我过去也当过知县，什么案件我没经过，想糊弄我。好了，他把这文书签好了之后，把左右的人打退了，就留下了朱仝。起来吧，不用跪着了。派人呐、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块儿，又特意派人给美髯公朱仝倒了一杯茶水。朱仝心里合计，哎呀，我一个配军对我这么好，哦，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朱阶级啊，你跟我呀说句实话，虽然现在是大唐，但是本官已经宣布退堂了，人都走了，这衙役啊都撤了，本官要问你，你就说一句真心话，这雷横究竟是跑了还是你故意放的？这美髯公朱仝听知府老爷这一问话，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呦，这知府老爷他究竟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我根本不了解，我 应该怎么回答呢？万一要是回答错了，那我的前程可就没了。他思来想去，一合计，有了，我就这么回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
2: 多
3: 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赵敏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

0: 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0: 唯有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 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

0: 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0: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

0: 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0: 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新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盘活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铁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 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白衣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1: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4: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心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1: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乐高给边路的鲁萨，今天又叫弧线球，大门射进了。
0: 鲁萨，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2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 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0: 好的，金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4: 求求你，
2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5: 你和我，
26: 怎么了？
25: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4: 哎。
6: 烦一个人，怎么老夸你啊？
8: 我是疾风公司的欧阳
6: 振宁。你有没有告诉我啊？这么没有时间观念，都几点了，还没上班？
9: 人家呀，听说您也就三十岁的样子，
8: 那
9: 您用老年痴呆来形容啊？
8: 您是？
9: 您好，我是李一凡。
8: 愉快。好的，谢谢。
9: 您的女朋友很漂亮吗？
8: 女朋友？哦，你说的是我姐姐吧？
9: 女朋友真没有气质。
6: 欧阳，那个就是欧阳。
9: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
8: 一切都是注定了的。
10: 多听听广播剧四十八小时情缘。
11: 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等于一天，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加上另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等于什么？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际遇，或许改变了生命中的一些什么，或许只是淡淡的留在心里。
12: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早上六点半，平凡的开始，不平凡的一天。哎，终于到了最后一天了，算算时间也有半个月了，这是提出辞职后的第十四天，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失去感觉的地方了，总算是结束了。镜子里边的人是我吗？里边的人竟然有些沧桑，然后镜子里边的人眯着眼睛咧了咧嘴，有些白色的泡沫从嘴角流出，原本有些沧桑的脸变得丑陋。唉，反正是最后一天，迟不迟到都无所谓。一张张麻木的脸呀，麻木的看着车下的人往车上挤，麻木的忍受着车厢里的拥挤。但是，
6: 哎，一凡，
9: 哎，小游，
6: 这么巧，来来，往这边挤挤，进这儿。
9: 哎呀，今天人真多。可不是嘛，来来回回这条路上就这么一趟公交。
6: 哎，再这样下去我就搬走不住这儿了。哎，你看那个人怎么老看你啊？啊，是吗？哪个？那不站那那个。
9: 哦，不认识。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早上六点四十五，忙忙碌碌如同上了发条一样。
6: 哎，要迟到了，再晚一点叶子他要泡汤了。
9: 哎呦，到底穿哪件吗？这个终于不能穿得太休闲，这个哎不实在太老了啊，这件哎从出门的那一秒钟开始。

0: 花园大厦也许是这座城市里最高的建筑了吧，也是最高档的写字楼。我所工作的奇峰公司就在这栋大厦的22层。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我迟到了半个小时。这要是平时，那个胖主管一定是站在门口等着，然后发一通官威，或者是去上司那儿告一状。这家伙工作能力一般，在老总面前拍马屁打打小报告的本事却听说是一等一的。之前他总是怕有人会抢了他的位置，尤其是我。不过呢，现在我要走了，对他的威胁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1: 欧阳，园艺的李小姐刚才打电话过来了，让你给她回个话，估计是关于订单的事儿。
0: 哦，好的。
2: 你好，这里是园艺公司。
0: 啊，李小姐吗？
2: 啊，是，哪位？
0: 我是奇峰公司的欧阳振明，您刚才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找我是吗？
2: 是这样的，我们仔细看过您草拟的合同样本了，大体上呢跟我们所想的是一致的。
0: 这个李小姐呀，真是个厉害的人物啊！如果按照她说的那样改合同，奇峰公司可就一分钱都赚不到了。还以为价格谈妥了就结束了，想不到这个丫头啊，在这儿等着我们。现在的女孩啊，都鬼机灵鬼机灵的。啊，李小姐，确认稿我收到了。那是不是说我们下午就可以把合同签了呢？
2: 好的，下午3点整我在公司等您。
1: 欧阳，吃饭了。
0: 嗯，好的，那再见。
3: 办公室就是这么个地方，一跨进来就要进入那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不管你提前多少时间。现在是差10分钟9点，嗯，正好。开工。
4: 小李啊，丰奇公司的购销合同今天得确定下来，我们得和客户确认交期，价格你看着办吧。
3: 嗯，好的，你放心，今天我会把一切都确定下来。丰奇草拟合同，不是吧，价格这么高还让不让我们有利润了？哎，压吧，能压多少压多少。可是那个负责业务的欧阳先生似乎是个精明的业务老手，一谈价格就要把所有的都定下来。嗯，看样子还有一次较量。喂，你好，请问欧阳先生在吗？有没有搞错啊，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这都几点了还没上班啊？是这样的，我是园艺公司的小李，请欧阳先生在来的时候呢给我回个电话好吗？嗯，谢谢您了。喂，你好。
1: 没过2分钟欧阳就来电话了。
3: 这个欧阳先生不愧是有经验的业务主办，话里句句玄机，说什么质量是可以保证的，价格也是可以商量的，只是幅度不会太大，因为愿意和园艺公司长期合作，所以这次例外可以给园艺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反反复复一番口舌后，他终于同意把所有的价格再打90%的折扣。 OK， 搞定。
0: 现在时间是12:30，地点是公司楼下的咖啡屋。老板是个40多岁的台湾人，姓郑，厨艺不错，咖啡嘛也煮得很有味道。
5: 嗨，欧阳，怎么今天这么晚呢？
0: 哦，业务业务。哎，老郑，来点可口的啊，再来杯咖啡。
5: 哎，马上就好。来，试试看合不合口味。
0: 哎，怎么夫人不在？要郑老板亲自端盘子了，哎呀，那我可担当不起啊。

0: 看来心情不错呀，开起你老哥的玩笑来了啊。我老婆去进货了，昨天新来的几个小工啊，把咖啡豆都搞潮了，只剩下一包能用的了，再来晚点儿你就没有咖啡喝喽。
1: 看来我呀，哈哈，是个有福之人，连一杯咖啡呀，老天都给我留着。
0: 你呀，哎，对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还好吗？
1: 啊，还算顺利。不知怎么的，突然想到那个短发女孩，那个早上等公交时看到的穿米黄色套衫的女孩子。
0: 怎么了？想什么呢？快吃吧，都凉了。我去给你煮咖啡去。
1: 哦，好，好。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想起他呢？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一个隔着车窗看到的人，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再遇上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对生活充满幻想的年纪了，都快三十了。可是，会不会再遇上他呢？
2: 哎呀，欧阳来了呀！
1: 哟，嫂子呀，这进货回来了。
2: 是啊，下午他们把货送来，明天就不来上班了吧？可别不来上班，也不来看我们呀。
1: 哪能啊，我怎么舍得你们这儿的咖啡呀、啊、
2: 都还顺利吧？以前我从公司里出来，收尾没收好，拖了我好几个月，麻烦呐。
1: 所以就再也不给别人打工了？
2: 哪儿啊，还不是得给我老公打工吗？
1: 哎呦，岂敢岂敢。
0: 咖啡来喽。来来来，尝尝怎么样？
3: 哎呀，哎，12:01了，大家都去吃饭了。要不是下午约了欧阳签合同，也不至于吃外卖。哎，毕竟一笔业务马虎不得。这样，不对。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哎呀，好困啊！
4: 一凡，一凡，这个给你。
3: 谢谢。几点了？
4: 都快2:00啦，小懒猫。中午一会儿的时间都睡得着。
3: 不行，太困了。这两天和风气公司的合同啊，弄得我神经高度紧张。这不，下午还要和风气签合同呢。
4: 理解理解，不过你也真行，那个欧阳可是老奸巨猾，你跟他砍价也能砍下来。上次我那个就因为价格谈不拢，唉，最后黄了。
5: 人家呀，听声音也就30岁的样子，被你用老奸巨猾来形容啊。照你这么说，下午我得仔细看看人家怎么老了。
1: 哦，时间正好是14:58，地点嘛，园艺公司的办公室。
6: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 好，麻烦你通知一下你们李小姐，就说奇峰公司的欧阳振明找她。
6: 对不起，我们有两位李小姐，不知道您要找的是哪位？
1: 两个。
5: 小刘啊，等下会有一位风奇公司的。
1: 我是欧阳振明。您是？
5: 您好，我是李一凡。
1: 是他，原来他叫李一凡。
5: 来，这是您的这份合同，合作愉快。
1: 好的，谢谢，合作愉快。
5: 不好意思啊，这个电话。喂，你好。是我是我。好的。好的。抱歉，欧阳先生，临时有件事情需要我去处理，您看。
1: 好，没关系的，合同嘛，我们已经签了，我也要走了，那您忙您的吧。
5: 谢谢您。
1: 真是巧了，没想到这个园艺公司的李小姐竟然就是啊。喂，
7: 建明啊，是我。
1: 哎，老姐呀，哎，在哪儿呢？
7: 我已经到了，现在跟一个老师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啊。
1: 好啊，嗯，那晚上海蓝碰头吧。
5: 15点，欧阳振明准时出现，立即性的寒暄后切入正题，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的解决了问题。只是这个男人似乎有些面熟，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直到签完合同，哦，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8: 小李啊。
5: 嗯，是我。
8: ATD 公司的老总提前从纽约过来了，可能20分钟后到机场。哎，你赶快准备一下接机。
5: 啊，好的好的。请问是麦克吗？
9: 啊。
5: 啊，你好，我是园艺公司的李一凡。
9: 啊，你好。
5: 我们明天再回公司吧，今天就先休息一下。
9: 啊，好的。
5: 晚上想吃点什么？
9: 你定吧，最好有些特色。
5: 那就海蓝吧，那里中西餐都有。
9: 好的。
1: 华灯初上，夜色中的这座城市显得特别的美丽，每次来都喜欢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里可以看到玻璃窗外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姐姐还没有到。
10: 哎，姐，这儿呢。
1: 哎，那个人，那个人是，怎么会是他呀？那个叫李凡的女人。
11: 哎哎，看什么呢？怎么，那是你朋友？
1: 哦，不是不是，一个客户。哎，姐，再这么下去，人家该说我是你哥了啊。
11: 没办法呀，女人是不能老的，老了就没人要了。
1: 怎么，你也有怕老的那一天呀？
11: 你不是说你辞职了吗？准备做什么？
1: 无所谓啊，先休息一段时间吧。哎，不知道跟李一凡在一起的是什么人。
11: 还不找女朋友啊？
1: 得了，别再说这个了，你也才结婚。
11: 有合适的别让人家给跑了。
1: 哎，知道了。哎，别说我了，说说你自己的生活吧。姐夫对你还好吧？
11: 还不就那样，他现在大忙人一个，跟我一样成天出差，谁叫他进来了。
1: 哎，姐，你等会儿，我忘记拿外套了。李小姐，
5: 欧阳先生，您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哦，我忘记拿外套了。
5: 您的女朋友很漂亮啊。
1: 我的女朋友？哦，你说的是我姐姐吧？
5: 啊，对不起。
1: 啊，没关系。这位是？
9: 你好，我叫麦克。
1: 你好，欧阳振明。您的女朋友很出色。
11: 振明，好了没？
1: 哦，我该走了。李小姐，再见吧，祝你们用餐愉快。那样的一个男人，应该是她男朋友吧？
5: 出租车穿梭在渐渐荡漾开的夜色中，刚刚点亮的霓虹让城市显得迷幻而朦胧。靠在车窗口，看着窗外夜的妖娆，19点05分，准时到达海蓝。对了，麦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餐厅，如果不喜欢可以换一家。
9: 啊，不错。
5: 那个人是欧阳啊，真是艳福不浅啊，女朋友这么有气质。
12: 小姐，
10: 请哥这边好吗？
5: 麦克，对不起，我们先点餐吧。
9: 啊，没关系。啊，他是你的朋友？
5: 不，他就是这笔业务供应商的负责人欧阳先生。明天我们去他们公司会见面的。啊，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你好。
8: 小李啊，我刚才偶然接到风纪公司部门经理的电话，说那个欧阳好像已经辞职了。
5: 不会啊，今天下午还和他签了合同的。
8: 哦，那可能今天是最后一天吧。小李，你可要跟他们接手的人确认一下合同有没有问题啊。
5: 哦，好的。辞职，也就是说明天就找不到欧阳了。合同会有什么问题呢？上面是风起的章啊，可是我在担心些什么？难道是担心见不到他了？不会啊。对了，影片上面的电话。麦克，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一些东西忘在办公室了，我现在得回去取。
9: 好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回饭店了，我就不陪你去了。
5: 麦克，是我失礼，我应该送你回饭店的。
9: 没关系，我来过，你还怕我迷路啊？
5: 谢谢你啊。

0: 儿是不是夹哪里了？我记得明明放在桌上的呀。哎，对了，垃圾桶。一定是保洁阿姨下班前把垃圾清理了。欧阳，那辆车上是欧阳。
1: 欧阳，欧阳，
0: 算了，别想了。该来的他会来，该走的他会走。
2: 嗯，李一凡，园艺公司业务员。哎，名片呢？啊，一切都是注定了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四十八小时情缘》，编剧花小蜜，欧阳震明由雷欧饰演，李一帆由温苏瑜饰演， Mike 由 Leo 饰演，郑老板由波洛饰演，郑太太由心仪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